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菩萨。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说到动脉粥样硬化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近些年呢，我们越来越了解了动脉粥样硬化，同时呢，也知道了它和我们的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啊，真的是密切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斑块哈，为什么粥样硬化就形成了斑块？这斑块到底有怎样的危害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孟小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来到会养生会健康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有斑块，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状态，还是一个结果？
1: 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也想问问那个慧宇哈，你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动脉硬化一不一样？
0: 大致相同吧。
1: 大致相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有什么区别？我们说动脉硬化呢，是指血管壁增厚这个平滑肌细胞也增生。那么呢，就它就可以造成了这个我们血管的弹力下降。那么弹力下降之后呢，就可以造成这个血管它这个在输送血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叫动脉硬化。它没有斑块，只不过就是管壁硬化了，这是一个人衰老的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慢会很慢。我们要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刚才说到了粥样，为什么叫粥样？因为这斑块像稀泥一样。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血管内膜下堆积了什么呢？堆积了血脂血脂我们主要这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一些呢炎性的这个细胞它可以在我们动脉内膜下形成了。

一个，类似一个饺子形、斑块形的这种形态。这种形态呢，为什么叫粥样斑块？就是它的里边是像稀泥的似的，像粥一样。这里其实都是胆固醇啊，所以形成这斑块之后呢，我们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但是这个是可以预防的，这个对人体造成的损害要比动脉硬化要什么？

0: 造成呢？比如这个，我们说这个斑块长到冠状动脉了，那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一破裂发生心梗。如果它长在下肢了，那我们叫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它一破裂形成下肢血栓，或者是它可以形成下肢坏死。啊，那如果它长在颈动脉了，那颈动脉呢，它破裂之后就造成一个颈动脉啊，颈动脉这个血栓直接可以造成脑血栓，造成中风，就严重的影响病人啊的健康。所以我们说粥样斑块呢，一般是我们是可防的，也是可治的。防在哪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啊，血脂增高，另外痛风，还有一些肥胖啊，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孟教授的这一大段话让我们有很多的信息量哈。比如说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首先那个动脉我们得知道是遍布全身的。
0: 对，
1: 是吧，我们经常说大动脉。
0: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个像管道一样的一个管子。
0: 动脉就
1: 是
0: 说支撑人体的各器官供养。
1: 嗯、是这样的、嗯。那一旦硬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管壁它弹性差了，可能对我们的血压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影响？
0: 有影响。但是硬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1: 哦，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生理的变化，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
1: 肯定十几岁的和七十几岁的就
0: 不一
1: 样了，
0: 是、嗯，
1: 就像我们用一个喉结套，是不是？
0: 对，
1: 你刚拿到手里的弹性是非常好的，但你放那不用了，或者你总用了，它的弹力就越来越差了。
0: 对 对, 对，
1: 那硬化呢，就有的时候你用错了，它硬了，
0: 对，
1: 不那么的柔软了，韧度差了，
0: 容易发生高血压，
1: 是的，脆弱了，
0: 容易发生高血压。
1: 然后呢，粥样硬化，像大米粥、小米粥呢，黏黏糊糊的，不规则了。
0: 哎，在我们动脉的内膜下形成了一个垃圾，
1: 哦、
0: 我们就说一个垃圾，垃圾堆积成就堆积成个斑块，这是用老百姓话讲，要用医学术语。嗯，我觉得要是对于我们直播来讲，医学术语大家不一定听明白、嗯，
1: 对，
0: 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胆固醇聚集在我们内膜下，
1: 嗯。
0: 然后还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炎性细胞等等，说这些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泡沫细胞。这个泡沫细胞，它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开始。它一开始呢不是斑块，一开始就像小米粒那么大，然后是高粱米粒那么大，然后可能就逐渐增大了，逐渐增大，它就形成了一个直指池，就像一个池子似的，四外有什么？有一个纤维给它包裹上，
1: 越来越大，
0: 它里头就是粥样硬化。哦，
1: 所以您又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胆固醇。
0: 嗯，
1: 胆固醇我们一听说就是有低密度的胆固醇，还有高密度的胆固醇。
0: 对。
1: 那在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样硬化里面的这个坏东西、坏垃圾，它是
0: 低
1: 密
0: 度
1: 的
0: 胆固醇
1: ，是不好的这个胆固醇。
0: 是不好的胆固醇。
1: 嗯。
0: 也就是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机制是啥呢？是血脂增高。
1: 哦。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就是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硬化，这个真理是毋庸置疑的。从100年前科学家开始研究，就是胆固醇学说，就是动脉硬化的主要机制就是胆固醇学说，血脂高就造成动脉硬化。
1: 肯定有不少的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就说了，那胆固醇是不是就是肥肉啊、油啊、油炸啊、腻的东西就是胆固醇呢？
0: 对，
1: 就是您说的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啊，低密度胆固醇不好的东西呢，那我们也不能吃不吃啊，有一些好吃的香的东西都是跟油有关。咱们这样，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请我们的孟小平教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揭秘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那些事儿，对我们的身体血管到底有哪些影响，我们如何防，怎么治，怎么样的通过药食同源膳食调理的方式来影响和改善我们的身体。想了解的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本栏目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次开播不迷路。当然了，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惠阳生的视频端，看到之后孟教授会第一时间给您一回复。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九世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 久立

0: 山谷，九行伤筋。
1: 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揭秘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那些事儿哈。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里面有动脉粥样硬化，有一个像您说的动脉硬化的问题，还有粥样硬化的问题，还有形成斑块的问题。最终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血管的破裂，血管的堵，这个斑块到处跑，是不是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1: 不是斑块到处跑，
0: 脱落。
1: 嗯，它是这样，那我先讲讲呗，
0: 那讲呗，
1: 对，就是如果你形成的动脉粥样斑块，其实我们危害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你动脉粥样硬化没破的时候，因为你血管堵了，堵了50%了，或者60%了，或者70%了，这个时候呢，血流就减少了啊，血流减少了，就可以。咱我举个例子吧，咱说冠心病，它为啥发生心绞痛？就是它大于50%的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在休息的时候应该没问题，一走路的时候，一活动加重的时候，它就50%，它就这个供血就不够心肌的这种需求了，所以你就产生心绞痛，对不对？这是斑块，这第一个没破，破了之后就非常严重。斑块破了之后啊，我们斑块的纤维帽是光滑的，平时血小板呢，它对它是不理会的。但你一旦破了，血小板就以为你这个破了是出血了，它就来堵来了，它一堵就形成了血栓。所以我们经常给老百姓讲说，啥叫啊血栓呢？就是你斑块破裂之后，血小板想干好事儿，说我想给你堵上，其实它一堵就血栓了，这个时候就发生心梗了。
0: 好心办了坏事，
1: 好心办，就所以说我们说心梗呢是90%以上都是斑块破裂。所以现在我们就强调要稳定斑块，不让它破。可以这样啊，就稳定斑块80%它不一定得心梗。你要不稳定斑块50%它可能破裂之后都会心梗。说这就是斑块的危害。一个是引起脏器的供血不足，它在哪儿就引起哪儿供血不足，它在颈动脉就引起脑供血不足，它在下肢动脉就引起下肢动脉供血不足。如果它一破裂，就在相应的器官上可能就发生血栓，这个时候就可以引起心梗啊、脑梗啊、下肢动脉坏死等等。
0: 也就是说这个斑块有可能长在任何地方，
1: 对，它也长在任何地方，它不跑，刚才我也说它不跑，它就一破，因为斑块它是个纤维，它特别光滑，光滑的时候血流的时候血小板是不会参与任何这个作用的，但一破了它就觉得粗糙了。大家理解，就是你手上拿一个口子，你现在没有止血药，你就拿出纱布拿纸蹭蹭蹭蹭蹭，它就不出了吧，这血小板来止血的了，道理是一样的。
0: 其实血小板是一个人体自我的一个防御
1: 的
0: 机制，
1: 对。
0: 但是呢，没想到它这个防御过猛的时候，一下就把这个本来能通很顺畅的一个管道，它给堵了1/3，3/2。
1: 为啥堵了呢？你知道吗？它破了，一破它不光滑了，不光滑，血小板就觉得呀出血了啊，它就给你堵上了，就血栓就形成了。
0: 就像我们手破的，自然它就会有一个自愈的过程。
1: 手破了之后吧，出血之后你得拿纱布蹭。一蹭蹭不表面不粗糙了吗？粗糙血小板它就来止血来了，就这样。
0: 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内壁也是有这
1: 样
0: 多问题，
1: 对，一样的。
0: 那前提有人说，那我们就得别让这个动脉硬化。但您说了，它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让老化减缓的过程，或者说，能够预防我们在饮食生活、运动各个方面方方面面当中能够预防或者降低它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再有一种就是有没有本来这出生的时候挺好的，但是由于他个

0: 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良习惯，就造就了身体到处都是斑块。
1: 对呀、啊，可以啊，
0: 可以呀、啊，
1: 对呀、
0: 啊。那咱说说这些不好的这个因素吧，啊、
1: 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慧宇啊，我觉得对动脉硬化理解的很快，
0: 老师教的好，
1: 所以我想他说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就说动脉粥样硬化，咱说的动脉硬化，它是老化现象。那为什么有的人老化就慢呢？
0: 嗯，
1: 是吧？那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为什么有的人就形成的就是很慢呢？而且它不严重呢、
0: 嗯、
1: 或者是没有呢？那主要就是它防了。那现在说我们怎么防，其实我们防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嗯，
1: 你老抽烟，总喝酒，也不注意休息，总熬夜，总吃垃圾食品，不运动，那你有高血压你也不治，你有高血脂你也不治，它肯定是动脉粥样斑块就会进展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要是怎么防呢，就是我经常在这个啊宣教上或者和患者讲课的时候说到、嗯、就什么叫戒烟限酒，合理膳食，
0: 嗯，
1: 适当运动，心情舒畅，坚持用药，
0: 心
1: 情舒畅特别重要、嗯、啊！就是说，人体机能也是挺奇妙。你一高兴，它就分泌好的激素；你一不高兴，它就分泌坏的激素。
0: 哎，
1: 所以长期的焦虑就可以从功能性的病变导致器质性的病变。
0: 所以心态啊是
1: 非常
0: 百病的一个叫什么呢？抵抗的元素。
1: 哎，就抵抗的元素。反正现在就是说我们说长寿的秘诀哈，就最近也有报的，两年前就有报的了。就是说长寿的秘诀，第一就是快乐，
0: 嗯，
1: 心情舒畅。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哈，大家可能都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之中，可能没有那些特别总让你高兴的事儿，对不对？但你想办法让自己高兴，想办法让你自己快乐，这就是心态的问题。
0: 这是一个本领、能力，特别是唱歌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1: 对呀、啊，
0: 据说孟教授最近也学了不少的歌，咱们要不要这个唱一嗓子，让我们所有的收听到的、看到的好朋友跟您一样感受一下孟教授的快乐，这也头一次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在我们的会养生的科普当中唱歌的一个环节，以后我们可以延续。
1: 这个事真没告诉我，我还真没啥准备。那我给大家唱
0: 两嗓子，
1: 唱两嗓子，
0: 对，
1: 给大家唱个珊瑚颂啊。
0: 我们看看哈、啊，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孟小平教授，他是如何让自己快乐的，也是感染着身边的人。我们经常说把自己，一是追逐光，二是活成一束光。我觉得您真正的做到了。
1: 好，我给大家唱一下，我唱的就是红歌《珊瑚颂》啊。
0: 嗯，好，我们开始。
1: 一束红花照碧海。

0: 哎，行，
1: 此时应该有掌声哈。
0: 主持人，我给我鼓掌。
1: 对对对，谢谢谢谢孟教授。我觉得人的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本事。如果我们到现在，不管我们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年龄是多大，那如果你已经有能让自己快乐的本领，那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如果还没有学到让自己快乐的话，那咱们赶紧学一学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因为好多专家，应该说100%的专家会告诉我们，所有疾病的解决方式就是心态，所有治病的这个原因之一也是坏的心情，是这样吧？
0: 对，所以说心态非常重要。就是你假如说你没有这个让你心让你这个高兴的事儿，你想办法找到你自己高兴的事儿、对不对？比如说你说我今天我就上街买东西我就快乐去买东西
1: 你就
0: 说今天我就吃个冰淇淋我就高兴、你就吃个冰淇淋是吧、所以我认为呢，我的快乐我经常和大家说，我是工作就是快乐，我发自内心的，事业就是养生。我觉得吧，我这个快乐前一段吧，我到那个定期去这个进行义诊，那有个领导就问我说，你这么年轻，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快乐，他说那我工作就没当成快乐，我说你没当成快乐就不行，必须得在工作

0: 工作中找到你的快乐。你比如说，我给病人治病，我觉得我感受那种治病对病人带来那种获益，我高兴。通过我治疗之后，哎，我的价值，病人好了，我高兴。
1: 嗯，
0: 我带学生查房，我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传授我的精致医生，我高兴。即使我从早上8:30查到12:00，我也高兴。
1: 我也高兴。说到了学生，我们叫双屏展示了。今天孟教授也带来了自己的弟子来的，是不是？您给介绍一下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心脏干部中心李博主治医生。他是今年考的博士，是中医博士，
1: 真正的李博士，
0: 真正的李博士，
1: 欢迎李博士。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那刚才老师也说到了，工作使他快乐，在和孟教授的这个共事的过程当中，师从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最直接感受到孟教授的这个氛围，这种快乐？
2: 对，因为那个每天孟老师都是一个工作状态非常饱满、非常富有热情的一个状态，然后带领我们这些年轻医生去查房、去看病人、去触诊，我觉得每天都是受到孟老师的这个言传身教吧。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年轻医生能够感觉到这副对事业的这种热忱，所以对很有好处，对我们。
1: 尤其是针对年轻的这些医生们，可能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更不容易，也更加的有意义。因为这种我们说传帮带是现在我们的优秀的医生医者们在不断的代代相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对，而且呢就是做老师就是你能感染他们。现在你看我们科这些年轻人都是以工作为快乐。真的在工作中
1: 工作使我快乐。
0: 工作使我快乐。所以他们
1: 有人可能会认为说你们说的真的是假的，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对于此时此刻孟教授说的我是相信的。因为每个人能量不同，有的人能量强，那他发光可能感染带动身边的人，有的人能量弱，那他可能就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呢也就找能量强的人，这样的一种感染的方式，每个人不同。也有朋友说了，说孟主任唱得好啊，你的快乐法则我们应该学习，不只是疾病的科星，也是人生的导师。
0: 谢谢。
1: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就是一定是让自己先快乐起来啊。还有说给您点赞，您说的太好了。
0: 谢谢各位听众。
1: 演绎说了，
0: 咱们共同快乐。
1: 演绎说身体不好能高兴起来吗？那
0: 所以我给你做身体保驾护航，身体不好你到我这找我。我会给你正确的分析，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让你早日康复，来达到你的心情舒畅。
1: 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请找孟教授，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被疾病所困扰，我们如果说感同身受有点是假的，但是我们能够理解真正疼在自己身上，别人可能没有办法替，但是呢我觉得疾病不会因为你的难过，因为你的弱，它就会变得弱。
0: 对，
1: 相反，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态可以战胜更多的内容和项目。有可能你变得坚强了，变得快乐了，才能真正的把一些疾病吓跑哈。
0: 对，
1: 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感受孟教授带给您的这一份喜悦和这种积极昂扬的能量。那而且呢，我们说孟教授是心血管内科，也是心脏康复中心。心脏呢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叫冠军一样，我们的非常的重要的器官，
0: 就是这个、
1: 同样
0: 发动机，
1: 对它也是一个能量的源泉，
0: 对，
1: 没有它那咱就不用再聊了，
0: 没有它
1: 聊的可能性了。但是如何让心脏跳得有力量、有活力，永远都是精神饱满，或者说我们在睡了一宿觉之后，第二天是精神饱满的状态，这是一种本领。所以跟着教授来学习养生之法，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瞪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瞪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别是这个硬化的斑块，我们怎么来防呢？平常的饮食应该注意哪些？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请孟小平老师的弟子，让李博老师给我们细说一说，好不好？那李老师你好。说到这个平常的饮食，我们得找一找，就是得把这些坑避一避，是不是？那您教教我们大家伙儿吧。
1: 好，那么我们就今天说一下，就是如何控制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应该从几个维度去看。首先呢，就是生活方式，因为无论是正常人群，还是说已经罹患这样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人群，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都是应该作为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条件。那比如说已经得了斑块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患者首先就是一个低盐低脂的一个饮食。那么我们一般来说食盐的摄入量是每天不超过5克，然后低脂饮食呢，就是告诉我们每天要尽可能少吃那些脂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肥肉啊或者动物内脏这些。所以从饮食上，我们是从一个低盐低脂的角度去出发，然后还有刚才孟老师说的这个烟和酒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斑块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限酒，这是从生活方式上去看啊，从一个更长期的一个稳定斑块和一个控制斑块的角度。那么第二点呢，斑块的治疗呢，就是核心的就是一个药物治疗。那我们说到药物治疗呢，首先呢就强调的是一个降脂治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它是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所导致的这样一个斑块的形成。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呢，首先就用一些降脂药。那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些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这类的药物。那么它呢，其实是通过这个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然后进而稳定斑块。那么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心和脑的一个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通过服用这类的一个降脂药物，就能够有效的稳定住这个斑块，那么预防这样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心梗啊、脑梗的发生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降脂药和稳定斑块这点。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对于那种长期的这种高脂血症的患者，可能单纯的药控制不佳的，我们可以联合这种针剂的降脂药啊。因为临床上我们有很多患者说，医生，我可能吃这个药很久了，但是始终低密度不达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患者去联合一些针剂进行一个治疗。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稳定斑块和降脂这一方面。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患者我们推荐他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那么因为我们是做心脏康复的嘛，其实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五大处方药物处方、戒烟处方、心理处方、营养处方和运动处方其实都是能通过这几个维度去控制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和发展。那么通过我们进行一个患者的一个精准的行为评估，从而制定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通过运动的这种方式来稳定斑块，然后这样一个延缓并发症的这样一个发生这样是我们说的康复治疗。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方面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中医来讲的话，我们说的这种斑块实际上是一种痰盂互厥导致的这个病理产物就像那个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其实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并不是说大家通常理解上这种肺部产生的痰，它实际上是一种病理状态。那么对于

0: 这种斑块的换日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气虚为本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比如说它长期的这种不规律饮食啊，或者是适时高粱厚味啊，导致的这种啊痰盂互结形成的这样一个瘀阻脉络的一个斑块。那么我们中医呢，首先是可以通过一些化瘀降脂的这样一个中药进行干预和治疗，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山楂呀、陈皮呀，或者绞股蓝啊等等这个中药进行一个干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其他一些物理疗法啊，比如说针刺，来进而改善这样一个斑块导致的头晕啊、眩晕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新的疗法，比如说针对斑块，我们现在有了这种超声波治疗。那么对于这种超声波治疗呢，如果患者能够坚持做的话，是可以有效的改善和稳定这个斑块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超声波，超声波呢，我也感受过哈，它是一种震动的方式，然后深度的这个让我们整个的促进循环啊，或者说这个肌肉的松解。那斑块一旦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没有那么稳固在我们的那个原有的位置，通过超声波的波动，它一旦有这个跑掉了或者怎么样坏掉了，会不会震动掉了或者坏掉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隐患存在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我们做这个超声波，它是有它自己明确的适应症的，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斑块的患者，它都是适合这种超声波治疗。那么，首先呢，去到我们门诊进行一个评估，我们评价这个斑块它是一个软斑块还是硬斑块。那如果它是一个易损的这种软斑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比较慎重的进行这种超声波的治疗。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硬斑块，然后我们这种情况下是让这个患者去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超声波治疗。所以，我们治疗的前提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然后让这个患者做这个超声波治疗。
1: 嗯，谢谢我们的李波老师。好，
2: 补充一下啊，这个超声波治疗啊，不论是降脂治疗还是超声波治疗哈，在临床上呢，其实我们超声波治疗说把斑块完全逆转，就是完全消除，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超声波治疗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来讲，就有稳定斑块，减少炎性的这种啊反应。一般斑块里有炎性细胞，炎性细胞氧化应急一反应，特别过急就容易斑块破裂。那么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治这个就是颈动脉斑块，我们用的彩超是它是一个就是低强度的，它是非机械性的这种啊传导作用，就是你把这超声头搁到这之后，它就通过它这个超声的振频传到你的斑块的细胞之内，然后之后它可以啊使斑块内的炎性下降，炎性反应下降，斑块稳定的程度就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它有一个热度，这个热度其实就是一度的热度，这个热度呢有一点热度它就可以增加这个血流。所以说这个超声波呀，这个治疗这个斑块，你千万别想哎呀我治完之后斑块就没了，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什么可以逆转呢？比如我长期的用降脂药，我用超声波，我又用给它辅助治疗，经过这个我们说用药之后6个月到1年斑块有逆转。为啥斑块能逆转？就你血脂达标了，你血脂必须达标。颈动脉斑块的病人，你一定是血脂降到多少的，是 1.0 到 1.7 之间，或者我们说 1.4 到 1.7 之间，到这个值了，就是你斑块可以逆转。比如说你前面你5低密度，然后你下了4，这都属于降脂治疗，不属于逆转治疗。逆转治疗一定是在 1.0 到 1.7 之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逆转。其实逆转是啥意思呢？我跟咱们的在座听众说一下，咱们说动脉粥样斑块不都是脂吗？都是脂吗？都是胆固醇吗？它稀吗？我们降脂治疗之后，血脂在斑块都就减少了，减少之后它就干巴了，直播老百姓就干巴了，这个干巴了它就是逆转，绝对不会斑块就消除了，那是不对的。我还得说还有一些那个误区哈，人说哎呀医生啊，你给我用点这个溶酸药吧，斑块不是溶酸，知道吗？斑块产生的血栓之后，还得根据病人的情况才能达到溶酸，才能采取哪种溶酸药物。所以说我们斑块不是血栓，刚才我说了，
1: 对，
2: 斑块就是斑块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还是像我们李大夫说这样，降脂为主要的啊，这些呢，比如说体外反波呀、超声啊，这都是辅助治疗。但是辅助治疗它也有

0: 作用。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啥呢，说我们吃菜没有汤，那我们吃的也挺香，那有汤了之后就锦上添花，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斑块要重视，要重视它，不能说这个斑块啊它也没有症状，我就不管它，一旦破裂了出现脑血栓了，那就致残率相当高。最近我们收了两个心梗的病人合并脑梗的病人，
1: 嗯，
0: 我每次查房之后心情特别沉重，60多岁的女性，
1: 嗯，
0: 躺在床上眼睛直打斜视，因为她就是这样了，不能说话，才63岁。所以说你说你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不是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呢？
1: 是的，
0: 是不是？嗯，
1: 尤其刚才您又提到了一个咱们接下来的话题，早期诊断很重要。那也有人说的是我年年体检，那我得怎么通过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能够查到有没有斑块，查哪儿，什么样的筛查模式最准确最有效？那孟教授您给说一说。
0: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咱们体检呢，咱们大家和没做过就是体检，他也不给你负责做冠脉 CT。
1: 嗯，
0: 这个冠脉 CT 呢，我觉得哈，60岁以上的病人，如果你有一些胸闷搞不清的情况下，你都做一下冠脉这个 CT，
1: 哦，
0: 就可以能发现斑块是在哪个支，是 50%、 60%、 7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临床，在这个生活中，是不是有这种说，哎呀，说老王啊，说老李啊，说咱今天见面了，老王昨天咱们还打麻将呢，今早上没了，老王多健康啊。
1: 嗯，
0: 这句话说就不对，老王健不健康，老王不健康，只不过老王没去查，他要查了他潜在的就有冠状动脉这种狭窄。所以我建议一个是冠心病的病人做冠脉 CT， 另外颈动脉我们要做个颈动脉超声，非常简单。大家不要对颈动脉斑块害怕，有的吓得够呛。其实我们说100个人大约得有60%以上有颈动脉斑块。那怎么办呢？就早期预防，早期用药，这个时候让斑块的稳定，让它不发生破裂，不发生脑血栓。嗯，还有呢，我们老年人，你走路的时候，你走瘸了，你千万别说我缺钙啊，那这错误了，是吧？你看看是不是下肢动脉有闭塞了，它缺血了，所以这三个部位是经常的，一个是心，一个颈动脉，一个下肢。
1: 嗯，
0: 其他呢，你要是能够查也行，但是在临床发生率它是比较什么比较少的。最主要的致命的，你看啊，致命的是心脏，它是致死率。对不对？再其是脑梗塞，它是致残率，对不对？那么下肢呢，动脉出现硬化了，下肢你说你截肢了，你说不是你这生活能快乐吗？对不对？所以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早康复。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啊这个宗旨，对于动脉粥样硬化防治的宗旨。
1: 您刚刚说到的这几个筛查模式方式，针对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每年一查，还是说每隔2年一查，或者每3年一查呢？
0: 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假如说你从来没查过，你就每年查一次就行。假如说你已经查到颈动脉斑块了，那我们就怎么的呢？我们就啊给你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半年一查。
1: 哦，
0: 最近呢，我不知道慧你看了报道不，我们医院是在全国首家成立了斑块门诊。
1: 嗯，又一次给自己宣传了。
0: 对对，我不是宣传啊，我这是为啥我这么说呢？那大家一定问我，那你为啥要成立斑块门诊呢？那我就在临床这个实验中看到了，有一些病人拿着化验单找不着地方。
1: 嗯，
0: 大夫上哪治啊，是吧？我怎么治啊？这样我在我心内科这个诊断过程，我看了好多颈动脉斑块的病人，好多下肢动脉斑块的病人就来，因为他不是说来找我，他是心脏有事儿来找我了。他说心脏没事，他说我不知道找谁。所以这样来讲呢，我觉得就对病人看病不方便，也没有啥呢，就是我们说预防，我们要把前移啊，要前移，让老百姓发现了斑块之后有地方去。所以我就啊跟我们领导请示成立个斑块门诊，特别好。我们还做了一个档案管理机构，就是你来我们就给你啊就在这个档案上就给你输进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医生定期来给你打电话，到查血脂的时候你就查血脂，哎，到查这个斑块的时候你查斑块，这样就把这些病人管起来。啊，这样对患者我觉得受益特大。
1: 嗯，
0: 你不管有什么斑块，你可以到我们斑块门诊来，我们还给你筛选， 假如你下肢已经闭了，那我们说那你上那个这个血管科看看能不能做个支架或者其他的，是吧？要不病人就散了。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是医生，我们对病人的这个人民就是怎么说呢，医生的最高的宗旨是一切为人民健康，那一切为人民健康你就得做，你就得有实践，有实就是怎么说，你就得你做出这个事儿能够啥有利老百姓。
1: 嗯，
0: 那这个斑块门诊就非常有利于老百姓。别人拿化验单就来了，说哎呀我听说你们斑块门诊，你给我看看怎么治。那我们说好，我看你的斑块啥样。颈动脉斑块它也分，它也不是说这个都就是都特别重，有那小于 1.5 毫米的那种就不是太重。
1: 通过颈动脉筛查我们
0: 就能
1: 发出来，发现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吗？
0: 对，可以看到，
1: 能看到
0: 稳定斑块不稳的，可以看到大斑块小斑块。一般的时候我们都说大于3毫米的这就是很大了，
1: 哦，
0: 1.5 左右， 1.5 之前那个你就不用太着急，就是颈动脉中膜症候小 1.5、所以这样来讲我们也觉得这是这是因为我不是有宣传啊，因为上周我又被再选为吉林省动脉中外硬化主任委员。我想呢，做主任委员也好，做主任也好，做医生也好，想到的是怎么为人民服务，那你就得拿到客观的这种啊这个行动来。所以我的斑块门诊的影响也很大哈，他们说哎呀长春之后大学附属医院成立了斑块门诊，那我们也得成立啊。我说那就对了，我给你们打个样，都要成立斑块门诊，大家呢都有地方去处，就能够防止动脉硬化，防止什么呢，心管失劲，心脑血管失劲，说这样呢我觉得的特别接地气。
1: 的确
0: 是
1: 想到了也做到了，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动脉硬化，是一个老化的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说那人人都会老，那我们怎么能够老得健康，这个才是一个王道。
0: 对，
1: 那平常也不少老年朋友每天给自己查查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啊，这个那我们在日常的自我管理当中怎么能发现一些苗头呢？
0: 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从来没检查过颈动脉，你去查一查，
1: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每天看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情况，当高压达到多少我们有必要上医院了呢？
0: 对，他是这样啊，就早期的，我就说早期冠心病的症状，早期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很典型的心绞痛，但是他有胸闷，有的病人一活动有胸闷，像石头压着一样，这种时候你就警惕了，尤其是活动之后的胸闷，你要警惕冠心病。假如说这个病人都觉得，哎呀，我总经常头晕呐，我就有记忆力下降啊，我睡眠也不咋好，你这个时候你就查查颈动脉有没有事儿，是不是？这不就是早期筛查吗？
1: 嗯，
0: 或者做个头部 CT 都可以，但你头部 CT。你做已经形成了梗塞了，但颈动脉斑块的在你没形成梗塞之前你就发现预防，它就不会再形成，就是不能说不会，它只能是减少我们形成脑梗塞这个机会，是吧？下肢也是啊，都说到瘸了，你首先别想到说哎呀我缺钙了，你想到哎呀我是不是有下肢动脉硬化了，这时候到医院及时做彩超啊，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随不来先别霸的作用啊，
1: 就是一个提前预防的关键，
0: 提前早预防，我还
1: 得
0: 几个字儿，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早康复。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做，说我们建立的档案就是和大家啊就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互动，说我还有动脉中外硬化这个斑块的这个门诊的这个微信群，昨天我的微信群里好多人给我点赞，说孟教授太棒了，我明天一定要听你这个动脉，
1: 提前预告了，是不是？
0: 提前预告了，是。
1: 我相信今天不少的朋友都在线，然后在看我们的直播，大家伙呢如果是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问诊，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很快哈，时间又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交给我们的李博博士。这个季节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在养生，那进入现在的这个时候，马上立秋了，高温湿热加上这种早晚的温差也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湿闷的天气，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煎熬。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给他们做一些提醒好吗？
1: 好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天气逐渐进入立秋，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养生的几个自觉就是避风寒、肾起居、节饮食、调情志。那么避风寒呢，就是我们眼看的这种气温变化，那么对于这种心血管病人来说对于早晚的这种温差的变化，还有我们体感温度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做到防寒保暖的这个角度。那么因为如果一旦这个气温相对比较低的话，这样就会刺激这样的心血管病人的血管的一个变化，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绞痛啊、胸闷这些症状。所以从避风寒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让这些患者注意这些体温的变化，及时增加衣物。那么第二点就是肾起居。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良好的规律作息是养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冠心病啊，或者这种心衰的病人，要每天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和规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身体节奏能够比较适应这样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聚。那么节饮食呢，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意一些清淡饮食不要摄入一些油脂含量或者糖分过高的这样的食物。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些心血管的病人来说，那可能本身合并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样的病人，那么对于这种饮食的控制比如说糖尿病病人的这种高糖饮食这种摄入是一定要注意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节饮食方面。那么调情志呢，就像刚才孟老师所说的这样，就是无论什么疾病的患者，其实心态都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于这个各种疾病的预防和养生呢，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
0: 刚才我们李博老师、李博博士说了这些，我觉得也做了一个小结了。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健康科普的路呢，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哈。我们要没事就多分享，没事和大家多交流。有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周一到周五多关注咱们的惠阳生活健康。同时呢，再次邀请我们的两位老师常常来到咱们的惠阳生的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0: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申阳，感谢您的关注。那乡村广播精彩节目无限，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越
2: 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
2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3: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3: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3: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4: 欢迎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入夏以来呢，我省各地各类的演出火热开展，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走出了封闭的剧场，落地城市的露天户外舞台。而近期呢，长春河畔露天演艺场地呢，也迎来了省外专业的院团登台谢艺。不少的市民晚间休闲散步就能够邂逅传统大戏。那么在夏天的露天舞台上，传统的一些戏剧当中，您更愿意观看哪些呢？您认为还有哪些传统的文艺项目适合搬进城市的消夏夜市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最低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3度，最低气温为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黑土地展播专题，今天请听两代农民两条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山西姑娘任露，让俺们村的苹果香飘海内外。昨天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开班。中国一汽博物馆品读汽车岁月，实享厂区旧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戏曲走出剧场，让传统文化融入夜市烟火。专家提醒告诉您，夏日解暑，您吃对了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两代农民同种一片土地，但种植方式、销售渠道不同，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收入，却见证了农业的转变、时代的变迁。请听今天为您播送的新闻专题《两代农民两条路》。磐石市牛心镇兰家村傅永军今年68岁，在这片土地上种了一辈子水稻。70年代，他用双手握紧简单的工具，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四季的轮回里找寻着赖以生活的粮食。稻穗的丰盈是他对土地最虔诚的渴望，用汗水换来的大米是全家人生命的依靠。那时传统的种植方式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傅永军，
5: 那时候种地那真的那是相当累，栽稻子就搞人工，一天栽不多少地，等着都薅稻前也是搞人工薅，那草那哪有药啊，都爬出去，那时候连薅啊都遭老累了。那时候到秋天收割的时候搞刀嘎，一撮一撮的，都是跟现在的比那比不了啊。那时候干10天的活，现在甚至一天都用不上。
2: 水田坝地靠牛拉，插秧靠人工，劳动效率低下。当时没有科技含量， 水稻产量也低，品种单一，没有选择，让傅永军很是困惑。傅永军，
5: 那个年代是70年代的时候吧，就我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品种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金冷66，还有一个127。你想选别的品种没有？那时候太单一了，疫苗那时候都是在水稻地里头疫苗，育的水床苗的时候，也是整那个破棚，和小棚，这不少是小棚。再到之前呢，就是用了。再老那就是翻地。

理了，现在那些人都不知道，现在这哪个都是不太认得的，他们也看发更牛，整个那木瓜正常，我这个词儿这老江南嘛，一天干不了活，大不了地，这个时候干啥了？这是脚蹬上的，那圆轱辘上，把脚子蹬嘎啦嘎啦嘎啦蹬，就完了，搁手掐一溜溜的，就往下打点儿。

0: 想都没敢想。傅永军，
1: 这现在说实话，这变化的特别大。现在你看，这栽到茶秧鱼，这一天一两顿事是没问题。
0: 他的女儿傅金超跟着爸爸种地，但他不甘心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他外出学习技术，购置大量农机具，成立家庭农场，采取机械化整地、科学化种植，用科技的力量让土地焕发新生。傅金超。
2: 如今呢，我们现在就是选水稻的品种啊，特别多，有2000多种。然后呢，我们现在选择的品种呢，有极大精稻518和极大精稻968，育苗啊，也都是最先进的那个育苗的机器，然后育苗的流水线都是。然后现在插秧呢，也是最先进的机器，每天的效率也特别高，一天大概能插20亩左右。病虫害防治这儿都是买的那个无人机，然后打药这些施肥。秋收的时候都是买的最好的、最先进的那个联合收割机，然后收成呢也是特别高，产量特别高。
0: 科技给水稻插上了金色翅膀，品种的多样化、绿色种植，让大米质量不断提高。傅金超，
2: 我在种植过程中采取物理驱虫、人工除草、化肥、农药减量、生施有机肥等方式进行栽植，使我家的大米更加绿色，口感更好。
0: 水质、土壤、优越的自然环境、科学化的种植，得到了中科院专家的青睐。傅金超，
2: 经过中科院的那个认定和检测，然后兰家村大米被认定为中科院地理标识产品。然后现在呢，这个大米呀，已经走向全国，全国各地都在销售。大米已经上了中科院的餐桌，产量呢也提高了，老百姓的收益也大了。
0: 去年，傅金超种植水稻140亩，采取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远销北京，最贵卖到30元一斤。大米的品质受到了广大顾客的认可，回购率很高，在傅金超的带领下，村民们也都扩大了种植面积。兰家村党支部书记古月宝：
3: 我们兰家村水稻现在实行了一二三产业融合，我们第一产有自己有了水稻实验区，第二产在牛心镇设立兰家村大米精深加工厂，第三产我们采用了线上线下销售，线上采用是抖音跟京东。线下呢，我们在磐石设立兰家村大米专供，目前水稻种植农户大约30户，户均增收5000块钱以上。
0: 如今兰家大米身价倍增，科技为水稻增收注入了新动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傅晶莹，
4: 在磐石市和牛心镇和村集体各个层面呢，都非常重视整个兰家村水稻的一个种植管理和田间指导，在全过程呢都非常科学合理的进行施肥和管理，对这个营养成分能做到很好的保障。同时我们对生产环境呢进行了一个全自动监测的溯源系统，这个监测站呢也在水稻田旁边，整个呢对这个案例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科技支撑和保障。
0: 同一片土地，两代人，两种不同的道路，从弯腰挥锄到电商销售，从自家温饱到全村富裕，这片土地不仅见证的是变迁，更是两代农民与时代同行的脚印。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北京时间10:4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夏天的露天舞台上演传统戏剧，您愿意观看吗？你认为呢，还有哪些传统的文艺项目适合搬进城市的消夏夜市呢？清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只要有演出，好，时间合适，碰到了肯定会。

0: 停下来看一看，露天的环境呢氛围轻松，不像剧场里那么的拘谨了。还有阿远他说，夏夜出来遛弯好，更想听听民谣，传统的戏曲节奏偏慢，很难呢让人静下心去欣赏。小冉他说了，非常愿意，希望多安排这类的演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不用专门买票，而且呢也不用跑剧院了。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今日人物专题，我们来认识一位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柏石镇柳亭村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小伙伴们呢立足村里的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了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柏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2: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1: 通过路过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2: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1: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2: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1: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2: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1: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2: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1: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露，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 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

0: 务编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今天的节目将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3: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4: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五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5: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4: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6: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4: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7: 976编辑在线。
0: 8月20晚间，经典昆剧《牡丹亭》精华版登陆长春四季南河精彩夜吉林消夏舞台。精彩夜吉林至今已连续举办7年，近年来持续推动传统戏曲走出专业剧场，走进城市露天消夏空间。本次上海昆剧团带来的《游园惊梦》等经典折子，把雅致昆曲带进城市夜市，让市民散步纳凉时就能免费欣赏高水平传统戏曲，点亮春城夏日文化生活。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当婉转的昆曲邂逅城市滨河夜市，高雅戏曲正在打破剧院围墙，拉近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近年来，精彩夜吉林持续把精品剧目搬到露天街巷，改变传统戏曲坐等观众进剧场的模式。传统文化传承不能固守专业舞台，需要主动走进群众日常消夏场景。惠民户外演出降低了大众接触传统戏曲的门槛，在晚风和烟火气里播撒文化种子。依托吉林消夏文旅资源，持续搭建普惠文化平台，能让传统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
7: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实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

0: 5.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干脆用水果凉菜代替正餐，又或者盲目相信网络上的各种养生解暑方式，跟风尝试。殊不知这些做法呢，不仅让您花钱踩坑，还可能在悄悄地透支您的身体，损伤您的脾胃。那么夏日解暑该怎么吃？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3: 酷暑难耐的三伏天，很多人都想通过食补来解暑，像绿豆汤、时令的瓜果、草本凉茶、仙草凉粉，这些传统的消暑饮品统统上阵了。对此，长春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隋小丹说，食用消暑饮食并非随心所欲，有些东西吃对了是解暑，吃错了就是添乱。
4: 到了暑季，尤其是到了伏天，很多人就觉得，那我是不是每天都喝碗绿豆汤？这些食材呢是相对比较寒凉的，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呢，反而会加重他的这个脾阳虚，会更加出现这种腹胀哈、腹泻的一个情况。这个也不是要跟风去食，我们可以借鉴于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个养生经验，其实在每天清晨来一杯温的姜茶或者是温的小米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脾胃的一个早餐。
3: 很多人很重视脾胃的养护，但是为了解暑常常忽视了食物本身的偏性。隋小丹提醒大家，寒凉的食物一定不能吃太多，
4: 经常呢就把水果当正餐来服用，其实呢这样也是不健康的，尤其是冰镇的水果它会有寒性。还有一些水果呢，比如说像西瓜、像香蕉、火龙果，它本身就是寒凉的，它这个每一个食物啊食材它本身就是有寒热的一个区分。有些食物呢不是说你把它加热了它就这个寒性就会没有的话，它也是一个寒性的，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
3: 其实啊，要想在夏日养护好脾胃，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也很重要。隋小丹说，
4: 那还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法，每一口呢尽量就咀嚼20次，充分的咀嚼食物，唾液当中呢它既有消化食物的作用，同时也有杀菌的作用，充分的咀嚼它会减少我们脾胃消化食物的一个负担，尽量在进食的时候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充分的咀嚼食物，细嚼慢咽，同时呢要让你的情绪关注你的进食的这个过程。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选手。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历史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8: 稻鱼综合种养。

0: 长，一水双收，稻鱼双赢。进入生长中后期啊，田间的水质调控、水位管理，包括饵料的投喂啊、病害的防控，直接关系到了水稻长势和鱼虾的产量。为了帮助种植养殖户呢，科学做好后期管护，规避生产风险，提质增效。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燕杰给大家讲一讲稻鱼种养中后期核心管理技术和实操要点，为全年稳产增收提供保障。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17.63亿元，一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开展抢收抢轰，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1: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3年7月至今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支持农民工起诉10万余件，在所办支持起诉案件当中呢，占比达64.6%。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受理追索劳动报酬案件3704件，审查后提出抗诉123件，提出再审查检察建议748件。
0: 昨天，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资源供给平稳增长。上半年，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
1: 近日，江苏南京葛塘制粮厂510孔箱粮预制生产任务全部圆满收官。那么，为沪宁河高铁后续施工呢推进，助力长三角特色农产品高效流通，夯实了工程基础。据了解，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啊，将串联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将为长三角农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编写了2026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要求各地以加快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为目标，引导实施主体在稳产增产前提下有序扩大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
1: 记者近日了解到，15五期间，北京将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0: 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据了解，条例深挖制约渔业船舶安全的根源性问题，紧盯各方主体安全责任落实，严格衔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
1: 近日，以来凤腾茶茶饮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来凤国际腾茶大会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开幕。那么据了解，截至目前，来凤县腾茶种植面积啊超过了11万亩，2025年年产值达25.3亿元，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深加工以及科研创新、电商文旅、跨境贸易的完整产业闭环。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来看看这位线上赤峰的郭女士。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是内蒙赤峰的，我农村，我儿子这个土地，他就那个确权证上就落他姑姑名字了，他这个姑姑想把确权证分开，是不是没有我们签字同意的话，是不是他分不开？
0: 什么叫确权证上就只有他姑姑啊？
3: 就是那个去农民土地确权证，就是名字上的就有姑姑和侄子了，然后那

0: 其他人都去世了。
1: 嗯，那你是说要经过谁的允许啊？你是哪一方啊？
0: 是经过吧，就是姑姑或者侄子，这不这个去年本上就了姑姑和侄子了，是不是经过他俩都同意了，才能把这个证分开？
1: 对呀，那一定是啊。如果你当地有分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肯定得是双方都同意。
0: 但是他这个我们已经在他这个姑姑起诉我们这个孩子了，我是孩子的妈妈，他起诉我这个儿子了。
2: 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说，想把继承证分开，说我们影响他延包了。我说这个律师也给他辩护了，他是法院给他判决是驳回他诉讼了。但是他又起诉到地方的中级人民法院。但是他法院的就是在那个一审的时候，他说是因为法院不受理这个他的诉讼，所以给他驳回了。然后他又这个法院又给他递到中级人民法院了。
2: 然后怎么判的呢？现在有判决结果吗？
0: 现在还没开庭呢。我这个家庭比较经济比较困难，就是我是单亲家庭，孩子爹已经没了。我就抚养我儿子还有姑娘，因为我姑娘不住在户里了。他这个护理住我儿子在农村呢。
1: 我没懂，
0: 说
1: 你这个大姑姐还是小姑，那个这个什么，你这个孩子的姑姑啊，他到底所说为的要分户，
2: 小姑子，
1: 咱们所说的这个分户还是怎么样，跟他延不延包有什么关系呢？
0: 是，他就找这个理由，我也没跟他就说。
1: 郭女士，对。没关系，您现在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看刚才提到了一审法院已经驳回他的诉请，
2: 对。
1: 那么现在他即便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他也得有理有据。到底什么能阻碍他延包？一定不是户上还有他的侄子就影响他延包，这样的理由一定是站不住的。要看他能不能拿出其他更有力的证据，同时呢，也要考虑户上除了你的小姑子和你的儿子之外，还有谁的土地。
0: 没有了，就是户上的人都死了。
1: 我知道，除了他们两个人活着在世以外，土地还有谁的？
0: 他就是连活带死的，一共四口人的，就是有他孩子奶奶、孩子大爷，有孩子姑姑，还有我对象的，就孩子的爸爸的，我儿子是新生儿，然后、
1: 所以说实际上确权证上有你儿子名，但你儿子并没有分得土地。
0: 对，
1: 那这个情况跟您刚才跟我描述的还会有一点出入。现在相当于您儿子的名字是添加在了确权证上。
2: 对，
1: 那所谓的影响人家延包，实际上如果按照老台账来看的话，你们的户上只有你的小姑子一个人在世，理应由您的小姑子延包，但是确权证上加上了你儿子为共有人，这不就涉及到他的权益受侵害了吗？
2: 是的，
1: 所以说争议的焦点不是在影响他延包，而是在于他认为土地都应该由他耕种，不应该有你们的份儿，这是你们争议的焦点。您刚才说的问题是有偏颇的，那您现在要做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为现在既然已经法院受理了，那咱们只能等法院开庭。您像您的儿子的名字已经登入到我们的确权登记证上，那您就以共有人我们继续延包，以此为主张，也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
0: 就是我还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下他诉讼到中院，因为以前我们这里的诉讼两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把我们钱全吞了就没给，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把就是他这个地已经承包给一个国资委了，然后他把这个钱全吞了，吞了之后我们要回来了，他这个姑姑就和我儿子平分了。就是以后就是村委会把这个打钱这个账户也单分开了。他的姑姑主张权就是为啥，就是想把确权证分开，把这个土地给你分一半。就是把这个土地证，现在我们就是。
1: 那你如果要是涉及到四个人的地，现在他的诉求是咱们说想两个人劈开，一人种两个人的地，实际上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也公平的呀。
0: 对呀，我们也觉得他非得要说他一个人各自持一个确权证、确权本儿。
1: 那这个事儿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办，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当时的你们的基层人民法院是因为他的诉求有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驳回他的诉请。如果单纯的咱说就是这玩意儿就咱跟俩人过不到一起去似的，那你俩人就不好了，咱就是好聚好散嘛。那您土地确认也是。

0: 是一样，咱们这个原本在一个户内，
1: 嗯，
0: 现在可能我们为了以后可能大家无论是发放补贴呀还是什么，我往外对外发包啊，我为了没有罗乱，我想分户，那合户分户实际上这个事儿不需要到法院去来解决，通过您村上报给您当地的这个乡里的经管站，咱们来去申请这个事儿就可以，没有这么复杂，因为你之间没有争议，不是说你的小姑子说了我这也得要所有人的地，或者说我得要占大头，那这个事儿你们可能有争议，因为现在户上就两个人在，且你的孩子还是以共有人的身份添加的名字，但你们现在实际上达成了大家可以一个人分两个人的土地，这事儿是很公平公正的，没有那么复杂。
2: 我们村是这样的，他说必须你共同书字就是书面签字才能分开。
0: 对呀，那您现在有啥不愿意的点吗？您不愿意或者不同意的？
2: 我们是不让他分走另一半，就是钱和有这个，就是你分的这。
0: 如果您这么讲，我觉得您不占理。
1: 是的，
0: 你有啥理由不让人家分走啊？
1: 嗯，
2: 因为他就是那会儿他后迁回来的户口，
0: 人家后不迁回来的户口咋了？
1: 是啊，人家有自己应得的土地、啊、
0: 您不这个事儿您不占理了，本来我觉得您是占理的，我在这儿还给您出主意呢、
1: 嗯、
0: 您越说您越不占理、嗯、
2: 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土地这个事儿吧，但是法院是判决他驳回的。
0: 我是觉得他的诉请可能提的有问题，单纯如果说他要求咱们单纯的单独立这个确权证，我认为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他的诉请包括还有法院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单纯来看这件事儿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一步，现在我认为是您不占理，
2: 是不是？我们签不签字他自己主张也可以分开，就是自己
0: 不叫您签不签字，这个事儿就正常咱们就可以分开。我不知道您有什么理由您去阻碍人家。
2: 我没阻碍他，是一开始我们要求偿还，我们就是拿到我们这个钱的时候、
1: 嗯、
2: 他没给。
0: 你不是说要回来了吗？
1: 后来后期给您了是吧？
2: 对了，但是没全部给、嗯、以前就是那个梁师傅他之前十多年那个都不给、
1: 嗯、
0: 那你们就是您现在俩是分开看、
1: 嗯、
0: 您至于您所说的当时这个地共有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关的收益、
1: 嗯、
0: 那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事儿可能法院会判，因为涉及到财产的问题，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
2: 哦、
0: 从情从理上我觉得您都站不住，您自己再做抉择吧郭女士啊。
2: 哦哦，那就这个确权证能分开、就是、
0: 能分开、
2: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人家提出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
1: 嗯、
0: 是公平的。
1: 这样郭女士，既然吧对方呢已经提出了再次的申诉嘛，然后呢咱们等一下开庭的这个结果，如果您还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拨打电话跟
2: 我
1: 们咨询、
2: 就是
1: 嗯、
2: 我还是纠结这个事哈、
1: 嗯、
2: 如果要分的话，以后是不是我们就不在一个户内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家庭承包户不是在一个户内？
0: 那肯定不是啊，你家庭承包户就只有你儿子了呀。
1: 是啊，
2: 就好比说他姑姑去世了以后他分出，
0: 你咋能想那么远呢郭女士？现在都闹这么僵了，你还等人家没的时候你儿子种人家地，都让你想去了。
2: 啊，不是，他本身他姑姑以前也没这么多地，98年。
0: 您不用考虑人家有没有，现在户上就这两个人，户上的两个人平均种、
1: 嗯、
0: 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您不用想那么远，还把人姑姑想没了，完你儿子都得，那啥事儿都是你的了。
2: 那不是，就说这不以户为单位的吗？
0: 以户不户为单位，人家现在不是不想跟你一个户了吗？
1: 嗯，分户啊，分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郭女士啊。嗯嗯，
2: 那分户有什么条件吗？就是直接分，
0: 没有什么条件。现在这样的情况，人家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
1: 嗯，
0: 这两个人咱说要分户，然后户内的土地平均分配，
1: 嗯，
0: 有啥不合理的呀？哪儿不合理呀？对不对？
2: 我没问合理不合理，你不要去、
0: 嗯、
2: 就啥全去啥啥啊、
1: 嗯？
2: 我因为是不懂这个事儿，我问问你。
1: 嗯
2: 嗯，然后我也不主张，我们也在农村。
1: 我们现在就跟您说，
2: 是因为你们是专家吧、嗯？
0: 是的，您这样，郭女士，我们跟您说的很清晰了。首先，您从前面最开始跟我们讲述的，就跟您现在所问的问题完全是相悖的。一直开始您描述的都好像您的这个小姑子要侵占您的土地似的，
1: 嗯、
0: 我们就在这儿给您想办法出主意、
1: 嗯。
0: 但到最后说来说去，现在说实话，我刚才说到了，是您不占理，明白了吗？这是第一点。我们说了，平均大家两个人，那么我们要分户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当地居委会是必须，就是村委会啊，
1: 嗯、
2: 必须是同意拿到法院判决，因为法院判决。
0: 您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了，法院怎么判，咱现在不知道、
1: 嗯。郭女士，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啊，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线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长话跟您短说啊，就是现在呢，对方呢已经提出了再次的申诉嘛，所以呢，就是咱等。

0: 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如果您还有遇到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咨询啊。
1: 是的，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哎、
1: 你看看公屏上，好多朋友都说、
0: 哎、
1: 这人太自私了。
0: 是哈，
1: 您不能啥事都想着自己。
0: 嗯嗯、
1: 说到最后了，你还想着你儿子种你小姑子的地、
0: 嗯。再有就是提醒大家，咱把这个事情啊，一定要还原讲清楚，千万不要说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跟我们单方面的叙述啊。
1: 嗯、你想，现在你跟人闹这么僵，人家没那天，凭啥给你种啊？
0: 嗯、
1: 凭啥啥事给你啊？对不对？
0: 再有就是人家的这个想法和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并没有说是强词夺理。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一通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整户消亡，
0: 嗯，
2: 就是说算怎么算合理，怎么算不合理？
0: 嗯，您说一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的这个整户消亡。
2: 我遇的是啥呢，我姥爷和我舅他们在一起，在一个户、在一个户口、一个区权本上。
0: 嗯，
2: 我姥和我姥爷我舅们都没了，现在我舅家还有个兄弟还有个哥。
0: 嗯，
2: 现在村上收回我姥爷和我舅们的地。
0: 嗯，
2: 算整户消亡。
0: 嗯，
2: 我说这个算整户消亡吗？因为98年分地时他们都在一起呢，和我兄弟和我哥他们在一起。
1: 一共是几个人的土地在一起啊？
2: 嗯，一共是6个人。
1: 六个人的土地，您所说的是在台账的时候分的时候是一个，在04年咱们颁发的土地承包竞选证书上，这六个人土地也在一起，对吗？
2: 对对，就是说98年分地的时候在一起，现在就是17年确的权，18年发的证嘛。
0: 嗯，
2: 嗯，这个就二次确权这个没在一起。
1: 嗯。如果现在我们来看，如果说按照老台账我们来界定整户消亡，就是原始的台账来看，那么不应该把这种情况界定为整户消亡。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时咱们在我们所说的确权分开的时候，是否和村上达成相关的协议，我们完成了分户，这个是这件事里的关键节点。
2: 当时吧，就是说我兄弟和我哥有个哥都在外地打工，我舅和我舅们非常健康的人，就是说很正常。完了就是疫情前突然就是说，我舅和我舅们都去世了。
1: 嗯，
2: 完现在村人认为是整户
1: 消亡。是的，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问到说咱们家里亲属原始的身体健康情况，我说的是咱们在17年或者18年进行土地确权登记的时候，我们是否和村上达成了分户的协议，这个事儿是这件问题这个事儿里面的关键点，并不是你所说的此前的健康不健康。
2: 就是说当时确权的17年确权就是说和村上和队长他们做的，就是说会计也好他们做的，就我兄弟和我哥哥不知道，他们因为在外地嘛，
1: 他们做当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为什么要把两个在外地的人单独确权呢？
2: 因为他们那个就是户口没在一起，我舅们和我兄弟和我哥他们户口没在一起。
1: 那您是说把谁的地单独确出去了？
2: 和我兄弟的地和我哥的地单独确出去了。
1: 你兄弟和你哥？
2: 嗯，对。
1: 他俩因为户口不在，所以被单独确权吗？
2: 对，和就是在不在一个本上。
0: 嗯，
2: 因为我舅和我舅们，我姥爷他们四口人在一个本上。
1: 您所说的这里面说的本是户口本？
2: 对，户口本。
1: 嗯，那您现在应该跟村上来去确认，我原始土地台账这六个人是分在一起的，我的户口不在一起，但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表明我在土地确权时以户口登记为准。所以说您现在所说的村上的这种做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2: 哦，就是说咱们吉林省出台有这个文件没有？我说
1: 不是说您现在说的有什么文件，我只是告诉您土地确权并不以户口为过渡。
2: 哦，
1: 跟户口没有关系，不是你的户口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就要单独发确权证。
2: 哦，
1: 您还是要去了解到底什么原因当时把他们进行了分户，这是关键的节点。
2: 哦，因为现在村人收我们，就是收我姥爷和我舅们的，我舅的那个双份地嘛。
0: 嗯
2: 双，因为收承包费了。
1: 嗯
2: 嗯， 我想就咨询这个事儿。
1: 对，所以你看，
2: 我能要回来。
1: 您没有回答我没有听明白我跟您分析的内容。我不是说您能，我现在没法给您判断说您就能要回来，或者就要不回来。我这里面的关键节点，我一直在提醒您，您应该去确认好什么原因把你的确权证分开。您当地有，我们没有了解到省里有文件说了土地。

0: 确权应该按照户口本去，户口本不在一起的就得发俩确权证、
1: 嗯、
0: 我能告诉你的是省里没有这样的文件，您要去了解的是当时你们家里什么原因同意啊，是否有本人的签字啊，我们家里头人是不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啊，来达成跟村上我们要颁发两个确权证这样的结果
1: 的，
0: 要去搞清这件事儿。如果说我们并没有签字画押，我并没有跟村上达成协议，我并没有同意，本人并不知情，那么您村上给我两个确权证这个事儿就是不合规的。但退一步讲，如果当时户内在的人他和村上达成了某种协议，说哎呀，那我们在一起，咱说了那农村呀有很多咱说一些情况，我就不跟您细举例了，您也能清楚。那考虑到啊，那咱们这在一起生活，他们俩现在都不在这儿，咱们单独去一起吧，然后跟村上达成了某种协议，那这种情况我们视为分户，那现在如果被列为整户消亡就是合理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您要去了解啊。
2: 啊，那行，那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我们来看看久等了的农安的曹先生啊，您好，曹先生。
0: 曹先生，
3: 你好，
1: 哎，
0: 请
1: 讲。
3: 嗯，就直接说。
1: 嗯，您说。
3: 那个97年分地，我们是6分人分地，
1: 嗯，
3: 一个签一个承包合同，
1: 嗯，
3: 结果这6口人在08年去，有一个去世，一个12年有一个去世，
1: 嗯，
3: 在18年确权时把这两口去世人口给单确的，我问，这样这种程度，到期土地到期。这去世的两口人能正常延包吗？
0: 不能，
3: 不能正常延包。
0: 嗯，您这两个户上的人都不在了，怎么延包？延包给谁呀？
3: 不是，延包给谁？他这个一个承包合同给我确成两个确权证。
0: 嗯，所以您关心的点不应该是这两个人的土地能不能延包，关心点不是应该当时为什么在18年确权时将两个已过世的人土地单独确权吗？
3: 对呀、
0: 啊，我这是问的您，您不用反问我
3: 啊。
0: 您应该关注的点是当时为什么将两个已过世人的土地单独颁发了确权证，这两个人都已不在世，这个确权证上的名登记的都是已过世的人，那这样的证件它没有合法性啊。
3: 当时吧，我接到确权证时，我那个就找村会计了。
0: 嗯，
3: 村会计说是咱们确权是以那两个去世人口是一个户，我们这4口是一个户，是以户来确权的登来确权登记的。
0: 您所说的户是你们当地按户口吗？
3: 对对对对。
0: 嗯，刚才那位朋友是农安的吗？
1: 嗯，
0: 帮我看一下刚才那位先生是哪里的。导播帮我看一下、啊、
1: 刚才那个不是农安的。嗯，
0: 就实际上你们两个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你现在要回去确认的是当时你们在确权的时候，你得问一下村上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是按照户口进行确权，就您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精神，有没有把这个事儿列到您当地的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之内，这个事儿你要去确认。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省里头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说要按照户口进行确权，但是您刚才跟一通的那位赵先生遇到的情况、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你们当地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按照老台账，而是按照现行的户籍情况户口是否在一起来进行确权，这个事儿你要去了解清楚。即便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那这两个人都在确权之时已过世，那这个证上写谁的名啊，这人已不在了，写的谁名啊？
3: 没有下证，我问了，说死的去世人口不下证，就那么单拽，就把那个确权本上那个两个人的名字确权本没有，两个人的土地面积没有。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也追问了，我到乡里经管站也问了，
1: 嗯，
3: 经管站说是与户口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按照当时的承包合同，97年的原始承包合的确权，这个是正确的。
0: 对呀，曹先生，这不跟我说的一样吗？
3: 啊，
0: 嗯。
3: 完了之后啊，你听我说，我一直找到村里，找到村里，村里就说等个纠错，等个纠错，他也承认了。
0: 是的。
3: 结果一直到。

0: 现在也没有用。但是土地养保今天就是今天到期了，我就问一下，
1: 就着急了，明白了，曹先生，
0: 能养保吗？
1: 那好了，您听着，那您这情况跟刚才一通的这位朋友的情况还不一样。
2: 嗯，
1: 您现在这样没有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延保的过程当中，现在咱要陆续的进行延保工作。像您现在直接来问说这两个人的土地能不能延保，我没有办法给您答复，因为这两个人的土地现在如果按照您所说的俩人单独确权了，这事儿肯定就不合理。刚才我就问您了，这不去世的人写谁名啊？这人都不在了，对吧？这是一个矛盾点。但您现在既然村上已承认属于这两个人当时的这种登记方式出现了错误，您就不用过分担心，因为咱们所说的这个换证也好，还是所说纠错也好，它都不是大家理解的说我今天提出明天就办，它肯定要在咱们延保的时候陆续给大家办理，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因为村上要跟您重新签订延保合同，在签订延保合同的时候，因为您户上还有人，原则上这户上原来是六个人的土地，现在无论是有几个人在世啊，那么原则上应该由户内还在的人继续耕种。您在签订延保合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儿，记住要约定了这六个人的土地面积，您就可以了。至于他什么时候给您换证，您现在因为您问村上，村上也只能报到乡里，乡里也只能报到县里，咱们要逐批，所以说您现在就只能耐心等待在换证的这件事上。听明白了，
2: 曹先生。
0: 我明白了。
1: 行，那咱就不用担心了。
0: 谢谢
1: 了啊。不客气。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00空线。
2: 来看一位朋友啊，说这个问一下一卡通不换能不能用。这个一卡通呢给您解释一下，就一卡通没有强制的说就不能够让您使用啊，必须要换卡之后才能使用，没有这个说法。只不过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您得看一下你这个卡号，这个卡上面的它有这个有效期，您一定要在有效期之内啊是正常使用的。超过这个有效期呢，虽然说钱能打里面，但是您取不出来，会影响您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造成啊就补贴啊什么发放失败啊之类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您啊，因为每个行和每个行它的这个条件也不太一样，您看看您是哪个行，然后到同属的行去问一下啊。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8月份吧，然后呢它显示是9月份到期的话，您可以在之前呢上一下您所在的这个银行，然后呢您咨询一下，你说我这个马上就要到期了，我能不能够进行比如说像跟您提到的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同号换卡，就保留您的这个号码，只不过再给您更新一下新一代的这个卡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您可以上这个您所属的这个银行去问一下啊。
1: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
2: 好，我们来看看长春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
1: 请
2: 讲。
3: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居住在长春，然后家在双阳，然后这两天这个就是这个二轮承保啊，让我回去签字。那我回去签字的时候，村民和小队长说我不能签，说我们那里有无保户，这无保户吧，我们还没有种他们的地。但是我爸活着的时候说，我就我们是同一个那个分地的时候是同一个台账，他一个人给抓的，然后我们分到一个那个户里了。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他们让我自证，然后我就到处找这个台账，但是村里说丢失，农经站也说丢失，我现在无法自证。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是继续找证据呢，我还是等他们来告我来呢？
1: 你这问题没说清楚，什么叫您的地里头有无保户？谁是无保户？
3: 我们那个户里有个无保户，是我的舅老婆，就是我的舅姥爷。
1: 您的户里头一共涉及到几口人的土地？
3: 你说是原来还是现在？
1: 您所说的原来是啥时候？我只能说这轮呢。
3: 就是我们现在分到地的7个半人。
1: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户上？
3: 啊，对。
1: 然后呢？现在还有几个人在世啊？
3: 现在很多人都在世。我父亲。
1: 那您现在延保的争议是针对你舅姥爷的这份地吗？
3: 啊，对。
1: 现在就是他的地能不能延保的问题是吗？
3: 对。
1: 他涉及到他是无保户，享受了无保待遇。
3: 对，就是个工商给盖房子了。
1: 就是享受了无保待遇，对不对？你们现在村上针对的争议只是他的土地能不能延保的问题，对不对？
3: 啊，对 对，
1: 那现在是这样的啊，高先生，因为我不知道您，其实上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事儿的争议点，并没有说涉及到您要通过台账证明你们在不在一个台账上，要证明的是他当时享受五保待遇时是否跟村上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有的五保户如果享受到了政府相关的供养，可能他的土地就自己不种了，交还给村上了，因为他所有的咱们说了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所有的情况都是咱们说了你们所说的这个咱政府买单，那这种情况下那土地咱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他肯定延包不了了，那还要看这个情况大当时是否有达成协议。
3: 这个我不能说我确定没有，因为崔书记跟我说的时候是村里没有任何意见，只是老百姓反对。
2: 嗯，
1: 您所说的村里，他所说的村里没有一块钱，您是指村民们针对你要延包五保户的土地提出了异议？
3: 哎，对，就是从上面政府一直到村里都没人反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本社的社员反对。
1: 您本社就只涉及到这一个五保户吗？
3: 对，就是这个五保户还有一个妻子，他两个人的地。
2: 嗯，
1: 两个人都过世了。
3: 啊，对，都过世了。
1: 高先生，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自证，我不知道您所说的要自证什么啊？因为这个事儿，首先刚才我提到的一点，能否延包要看您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村上当时是否针对五保有相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当成达成的协议，而不在于说您村民提不提出异议。
3: 嗯，
1: 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们当时土地台账在一起，且五保户当时并没有和村上达成，比如说我享受政府相关的供养政策，然后我把土地交还村里，如果没有，那么土地应该由户上的人继续延包，这事儿没有争议，不能说别人看我家眼红说不同意，那就不同意了。
3: 好，那我清楚了。
1: 嗯，
3: 啊，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现在不都是正在进行这个二轮承包延期这个承包吗？
1: 嗯，
3: 但如果我不去管这个事儿，比如他延包之后了，我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 那怎么不会呢？延包的时候，您得确保您在跟村上签订延包合同的时候，约定了这几口人的土地呀，这不是关键的节点吗？
3: 但问题现在就是，只要这个老百姓反对，村里就不给我进行延包啊。
1: 那这个事儿，我是认为啊，因为本身您要去咱们所说的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现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节点，就是这个台账全都丢失的情况。那咱们说了，您如果说现在您不被延包的话，您不能等人家诉你呀，你人家诉你啥呀？人家大不了不跟你签合同，我诉你啥呀？你也不能咋地，应该你诉村委会呀，你得诉村委会要求履行签包合同，我们延包啊。对不对？您得诉，然后村委会不能以啊老百姓不让我就不延包，那这个理由也说不通啊。
3: 嗯，
1: 对吧？
3: 他这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就是老百姓不让。
1: 您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们当时是在一起分的土地吗？
3: 也有一点，但不是太，因为我爸时候做这个东西，他给带的笔，所以我家原来留下来一套笔账。
2: 嗯，
3: 那个笔账的时候就是。上交那些账都是我父亲抄的，
2: 嗯，
3: 但是我们根据我这几分呢，就登记他们的地就在我们那个户头上，但是这个说没有章，不具什么法律效力，
2: 嗯，
1: 啊，就是当时并没有村上盖章，只是咱自己誊抄了一份，
3: 对，他给人带笔，给人给他俩钱。
1: 这样吧，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村上因为您现在有一个，那你们确权没有确权在一起吗？
3: 确权在一起了，我有确权证，要我能取。
1: 确权证还是这七个半人的地，对不对？
3: 就还有多出来的我们衍生人口
1: 还有衍生人口的名字，对吧？
3: 啊，对对对。
1: 那您现在可以的，就是这样，村上不跟您签延包合同，您就起诉村上，因为您手里有确权证。至于刚才您提到的你家这个您父亲誊抄的这个能否被作为证据采用，那就看法院最后怎么看了，因为您手里现在有个确权证证明你们当时土地确权在一起，那你说了我当时既然给我确到一起了，我认为当时台账上就是给我们这么分的，
3: 嗯，
1: 对吧？这不就是对您有利的事儿吗？至于誊抄的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采纳，那这时候法院看啊。
3: 明白，说很清楚。
2: 嗯，
1: 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同学吧，其实这就是症结的一个点，我不知道找谁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1: 嗯，
2: 你看，
1: 就是现在
2: 给你分析，
1: 如果现在咱们马上村上已经，您了解到村上其他人已经签。

0: 定延保合同，但不跟您签订，您就起诉村上，
1: 哦，
0: 就这么办啊。
1: 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嘞，
0: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8581-5788线空线。
2: 好，我们来看看内蒙的唐先生啊，不知道是否在线，等待时间有点长。唐先生您好，
3: 哎，主播
2: 您
3: 好，
2: 您
0: 请
2: 好，
0: 讲。
2: 请讲。
3: 嗯，我也是一个土地确权的问题
2: 啊，您。

0: 完了以后，那个这个2020年呀、啊，我妹妹去世了。
1: 嗯
2: 嗯，
0: 今年的情况下，他认定我妹妹为销亡户。
2: 嗯，
0: 这个合法不合法？
2: 嗯。我给您按照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政策给您一点建议啊，因为刚才第一点就是我建议您应该到您当地乡里面的经管站去确认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出台相应的文件，要按照户籍进行土地确权。看刚才我们有位农安的朋友，他就到相应经管站问了，这个村里当时办的这个事儿就不合规，因为并没有相应的文件要求必须按照户籍进行土地确权。如果您当地没有这样的文件，那么村上这个事儿确权肯定是有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吉林省在执行整户消亡的时候，是以97年分地的土地台账来认定为整户消亡。像您这种情况在吉林省肯定不是，那这个情况反过来还是您应该到乡经管站，因为各地各省都在进行推行我们的延包政策文件，那您现在应该到您当地乡里面的这个经管部门啊，然后去问一下这两个事儿：一，村上当时依据户籍进行确权，这个事儿是否有文件支撑？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属于错误确权，这是第一步。那如果这个属于错误确权，那么自然而然您现在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了，这是第一步。如果说他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说我们当时啊内蒙这个当地就是按照大家的户籍进行土地确权的，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步，您要了解的是我们内蒙执行整户消亡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户是以哪个户为界定，我们原则上是应该按照您97年分地的台账为界定。
0: 嗯
2: 嗯，
0: 哦，这个样子。
2: 嗯，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下，他这个地啊，今年他也没往回收，就是明年不是开始吗？
2: 嗯，
0: 他直接连直补给我停了，这个合乎国家法律规定不？
2: 肯定不合乎，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任何名义克扣农民的补贴。
0: 但是这个问题我都打了12345了，他说我这个属于三农乱象问题。
2: 三农乱象？
0: 嗯
2: 嗯，然后呢？三农乱象谁来管呢？别光说三农乱象问题啊，谁来管这个事儿啊？
0: 我打到12345，12345，你也知道，他是把这个问题给转到本地嘛？
2: 嗯、对呀、
0: 啊，
2: 转移到部分的相关部门。
1: 嗯、
2: 然后呢、
1: 嗯？
2: 部门给您回复怎么说呀？
0: 这里头就这么回复的，说我这个是三农乱象，就得收回这个直补不能给我。
2: 那您现在所说的这个三农乱象，那就认定为您属于整户消亡，因为您拒不交纳咱们相应的承包费或者交还土地啊。
0: 他不是，他应该不是，他就说要收我地。咱打个比方说，就说咱现在鉴定这个消亡户是不是，就说他要收我的地，他不能凭空说，他得给我手续吧？
2: 是啊，
0: 他啥手续也没给我，也啥也没弄吗？
2: 嗯，所以呀、啊，现在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说的，您当地的市长热线给您的答复，说您是三农乱象，那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来界定的这个事儿。那如果给您答复，就说您这属于三农乱象，然后呢，导致了现在他收您的这个扣您的这个直补款是合理的。那这样的说辞，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方针来看，应该站不住脚。就像您提到的，您认定为我整户消亡，您要收回我的土地，应该有相应的文件支持。那您应该让您的村上出具相应的文件，证明您要收回我的土地是有相应的文件作为背书的，您要去具体执行的，您应该让他出具。
0: 我就是跟镇里也交涉了，跟那个村里也交涉了。
2: 嗯。
0: 他这个原因是出在哪儿？我这个是18年发的这个确权证嘛，这个确权证啊，就是你要告行政诉讼权，不是超过5年就已经不受理了。
2: 嗯，
0: 是这么回事不？
2: 行政诉讼也有行政诉讼的时效，这个事儿您具体要找个律师问一下，这超出了我们能给您解答的范围，说的不准确，
0: 哦、在一个范围，
2: 对，我对说的不准确，我别给您盲目瞎答复、
1: 嗯、
2: 啊，这事儿得问律师、哦，行政诉讼的时效，具体时效。而且他刑事，您所说的行政诉讼，他有的是不是按照民事来去参考，还是按照什么？这个事儿具体找律师来问。
0: 哦哦哦，你们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嗯，是的。
2: 明天我节目可能会有律师，也可以关注我的直播打电话。
0: 嗯，那就是可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2: 对，有律师就能告诉您行政诉讼的时效。
1: 嗯，
0: 我这个问题，他就是他这个村里头和这里头当时统一安排，就是那个按户口。完了后，家里人都没有签字。
2: 他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所说的按照统一按户口，那按户口您是不是有文啊？您就是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您也得有相应的记录啊。所以我不说了嘛，
0: 这些东西都没有、
2: 啊。所以您要找对您有利的事儿，您别让人家一句就给你囊上回来了。咱说了。

0: 啊，那行政诉讼有时效，您当时没有提出，你就给你脑子，您不得往前推吗？
1: 我都用这个事儿，我也打了12345了。
0: 嗯，
1: 12345，他还是给你转到乡镇去，他根本他不管。
0: 啊，唐先生，这样，我不对您当地的这个12345的民生热线的服务标准做评判，因为我对您的情况不是百分百了解。
2: 嗯，
0: 您现在能做的，如果说现在确实存在，您看您通过所谓的12345并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您应该通过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您刚才提到了打到这您乡镇的这个农经部门，那您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到您地市区的农业部门去反馈问题，同时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看一下，因为按照您现在跟我们说的这些初步情况来判定，您不应该被认定为整户消亡，前提是刚才我跟您分析的情况都属实，您要了解清楚。
1: 就是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啥呢，也算麻烦几句啊，我找了这个镇里头主管这个农业的人，
0: 嗯，
1: 他是主管吗，副镇长吗，他说你这个就是2018年的时候确的权，已经形成法律上形成一种事实了。他说，不管这个，就是说当时确权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对与错，就说你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事实了。
0: 嗯，
1: 他说你去法院起诉我。
0: 可以呀，您不用考虑他怎么说，形成事实也不代表不能纠错呀。您所谓的他所谓的形成事实，不是以发证就形成事实，您事实有错，所以我才要纠错嘛。
1: 是，我就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事实是你仅以公安户口搁在我1996年的原始合同，而且没
0: 唐先生这样，在我节目里头，我就不跟您去评判您的这个当地乡镇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个给您的答复了。我认为他的答复是里面是含有一些搪塞的含义的，您不用听他光怎么说。我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找律师之后，咱们是该走行政诉讼走行政诉讼，该怎么去申请撤销这个确权，结果怎么去申请，不用去考虑其他的。您当地的这个乡镇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认为他有搪塞的意味在啊。
1: 嗯，好，谢谢，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好，再见。咱们来看看舒兰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是否在线？哎，您好，
3: 在线，在线，
2: 请讲。
3: 请问一下，就是这3轮土地延包是否按那个2018年的确权证延包啊？
0: 您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3: 这是村书记说是2018年的大红本到期了，作废了，延包，重新那啥，延包重新发证。
0: 那您现在地块涉及到有争议吗？
3: 地块倒没有。
0: 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因为原则上我们所说的延包是以确权登记为依据，然后呢大家按照你们2轮土地台账为根本遵循，然后我们进行延包。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大村上所说的要说您这个证作废，也有可能是他针对这个政策理解有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说大家全部都要换证。
3: 对呀，村里说那个整个村家嘛将。
0: 那是不是您当地是有相关的一些争议，或者当时在确权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才导致您可能咱们村上统一可能都要更换证件，但是按照省里的文件精神并没有说大家在延报的过程当中统一都要换发新的确权证，没有。
3: 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2025年春季打重测的面积说按这个面积延报。
0: 您那儿，你看，您这不又涉及到有问题了吗？您看，刚才我问您了，在面积上是否有争议、有变化？您那2025年什么原因重新测了呀？那还是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确权登记是有误吗？
3: 不知道啊，就村里头就是统一啊，天德乡，统一都是春天都统一那样。
0: 那您重测了之后，面积是多了是少了？
3: 测量面积按那个2018年确权本上那是测量多了。
0: 那确权多了的话，您要延包多了，您不是更合适吗？
3: 不是合适，他延包还按那个面积延包啊，按我应分的面积延包。
0: 那你们重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全乡都重测，
3: 不知道啊。
0: 您看这个事儿您得问清楚了，于先生。您看，首先啊，如果我们在2018年的确权登记结果跟您1996年的这个发包的面积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在延包，我们所说的现在叫2轮土地的延包，按照您2轮土地面积延包，这个事儿没有争议，没有问题。然后您又提到了2025年，你们又重新进行了。

0: 这个 GPS 丈量啊，确认面积，然后家家户户都多了。这个多了的情况，现在实际上你们实际的耕种面积要大于您原有的应分面积。您要去了解，您在研包的过程当中，您针对多出的面积，到底村上是要按照侧外地进行处理，还是说我们依旧，还是大家就可以正常种着？这个事儿您要去了解清楚。但无论哪种情况，您实际上并没有吃亏。按照二轮土地依据和您18年确权登记的为准进行研包，这个事儿您是没有任何吃亏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您乡里头什么原因又在去年重新进行丈量，首先要问一下重新丈量的目的，其次丈量多出的面积，您应该问一下我们这儿要怎么处理。
1: 那他说就是18年确权证作废重新发证，这个可能吗？
0: 您看，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我再给您解释一下，您得问清楚，那是不是18年？咱说了，咱乡里头可能出现了绝大多数人测量的数据有误啊，所以导致我们要重新确权呢。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您要弄清楚当地重新进行 GPS 丈量确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当地说当时的确权有误或者登记有误，我们整乡整建制的乡全都重新丈量，那么当地有这样的文件，这也没问题啊。
1: 是我就不明白，我就问一下子，这问一下子，咱们国办重办国办，三月之王。
0: 哎呀，于先生，咱老百姓，咱就说咱自己的事儿，上来咱就重办国办318文件，这农民总是听很多主播说这个，咱哪个句话能解决您的问题，哪句话有用，好不好？您不用去说这个事儿。
1: 政不变不换呢。
0: 政不变不换，不得看您当地具体要变要换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不给您解释了吗？对不对？整箱咱说可能大面积有错了，那咱说要统一更换，这事儿不是不能换，原则上不更换，大家按照确权。那如果您的确权有错呢？对不对？这不就是您要去弄清楚的事儿吗？
1: 对，我这不弄不清楚，这是
0: 弄不清楚，咱得问呐，我得问你，你村上全乡都重新丈量了，是什么原因呀？然后还有就是，我最终老百姓我要研包的是土地，您换不换证不是您要关心的重点，我觉得重点是关心我的面积少没少。我换证了，我还是说我原来种三亩三分地儿，我换证还种三亩三分地儿，那又能咋样呢？咱换证也没说让您从兜里掏20块钱工本费，对不对？把事儿弄清楚就行了啊。好嘞，
2: 那就这样
0: 啊，
2: 于先生啊。
0: 好了
2: 啊，有朋友问啊，说我们这个电话打不通。刚才呢，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哪部电话是空线，您要抓紧打，不要等说我要等一会儿然后再打、再想、再寻思哈。我们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然后呢，咱挑精简的啊，就是主要问题来说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看看这位双聊
0: 的
2: 郭
0: 先
2: 生。郭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0: 简单说问题。
3: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那个我和父母的那个户口分开了，那个确权证还在一起呢。这是能那个再研包的话能那个还是那个能分开啊，还是还在一起啊？
0: 是户口在一起，确权证分开了。
3: 不是户口分开了，确权证没动，那个红本没动，还在一起呢。
0: 你原来分地的时候也在一起分的，对吗？
3: 对，
0: 没问题，正常延保。
3: 好，
0: 好嘞，
2: 那就这样。好，再见。咱们来看看公众影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好，
0: 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下我们的群号吧，因为直播的时间有限，很多朋友可能打不进直播间。我们更多的情况可以在群里面沟通，然后呢也能了解到我们每天什么专家做客呀，几点直播呀。大家记住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0: 大家都在的担忧啊，其实一点都没错，心脏就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啊，就心脏不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啊，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值含量就断崖式下降了。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的去补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常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是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道记清楚，0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位热线电话哈，看看吉林的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辛先生你好。哎，你好。
0: 请讲。
4: 我这个有土地的问题，我是我是我是82年分地，我是4口人。分完地我是86年，我们或者这个我们乡的连办生产就发展深。我上面去干了10年活，干了10年活，我后来腿出现问题干不了了，我又重返我们村儿，回来了以后，我的地，他们是88年，群众反映当时分地这个不合理，就把地重分，把我的地就分没了，分没了。我96年回来以后没有我的地，我98年好像是，有走的户，给我分了个3个人的地。当时给我弟这个是一个村长，姓王，他给我弟当时承诺以后土地调整给我弟，这不是第三轮要延保了吗？就是我从去年12月份我开始就找这个问题，向大队这个老书记问，他不给我办，后来一直和乡里又是上新房，我上哪也没有结果。就是欠我这一个人的地，乡里这帮干部他不往脸上说，这个老村长都给我写的那个证的名签的字，他们都不看，国家法律都不看，他就是说我82年分那个地，我82年分地因为不合理嘛。
0: 辛先生，你得简单说了，我节目要结束了。
4: 那行，我就是说。我98年我有那个土地确权证，是3个人的，我家是4口人，就现在缺一口人的，我都到哪也没有给我解决的这个事儿，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0: 您现在所说的走到哪是走到哪了？
4: 我最远走到白山，白山信访局。
0: 您是吉林的，您告诉我们是吉林的，您是怎么又整到白山去了呢？您是哪个县的呀？
4: 我是抚松县
0: 啊，您是
2: 抚松
0: 县的啊，
4: 抚松。
0: 到了白山信访，白山信访给您
2: 怎么答复，给您的回复是什
0: 么
2: 呢？
4: 我现在只要上信访局，他都叫本地答复，一打到这个我们抽水乡，抽水乡有个徐晓东书记，他就不正经把你夸口说话，有点指指大大的。
2: 最终的答复是什么呢，辛先生？
0: 现在就是您现在您所认为的少的这一口儿地，现在没有办法给您补，对吗？
4: 对，他不给我补，不给我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82年分地那个本儿，那个本儿不是我们说是不合理充分了吗？那个本儿哈，我当时我要地的时候，他说我89年没分着地。后来我找到本儿，我证明我是四个人的地。然后他就看这个亩数。他那个亩数少啊，和我现在这个亩数差不多少，他就说是。
0: 那个亩数为什么少啊？
4: 当时那个亩数分的，就是分的少，不合理嘛，不合理，群众反映充分，打乱充分了嘛，充分的。现在当时分的可能不到4亩地。现在他们可能3亩地，我是回来给我是3吨。
0: 辛先生，这样我节目要结束了，我跟您聊不了了，我简单跟您捋一下，您这事儿里面还有一些争议的点，您可以明天中午给我们打电话，但有几个事您要弄清楚。您刚才提到了，您在82年第一轮咱们这个发包到户的时候，您分得了地，分完地之后，后来您出去打工，然后您的村上有很多村民可能认为分得不公，就给您调了之后呢，您在后来回来之后又给您补了3个儿的地，但您这个3个儿的地后补的跟您原始4个儿的地它的面积是相近的。那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研报的过程当中，认为您一轮二轮您看你都是这些地，你所谓的单纯的你个人主张我要补一个儿的地，那从这个地补从何而补呢？因为您的一轮和咱们现在所说的您后回来要的这个二轮它的地数是相近的，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您问题的争议的焦点。如果说明显咱说差出来一个儿的地，别管是差1亩差2亩，那么可能存在说啊，那确实是当时给您分了4口人，后来给您调成了3口人，应该给您补1口人。但您实际上无论您前面提到的4口人，后面说的3口人，您的地数没有变化，这是最大的争议焦点。在这里面证明您原始的地跟现在后来应分的地它没有变化，所以你就何从咱说要给您补这个事儿，您得先捋顺清楚，不然的话咱现在单纯从您原来的土地面积上来看没法给您补这个地。您捋顺清楚之后，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提示大家，我们就可能在中午直播的时候有点忙碌，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明天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那如今的吉林乡村呢，早已经告别了单一的种养发展模式。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依托自然乡土的一个资源，深化美育的文化，通过创新数字的艺术表达，走出了一条以美育人、以美兴村、以美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而在梅河口市的曙光镇的曙小光休闲驿站，就是打破了乡村的文旅业态，融合了稻田湿地的景观，包括艺术疗愈、亲子美育以及研学体验等等这些项目，把乡土的田园变成了美育课堂，同时呢，把乡村的资源也转化为了文旅的资产，补齐了东北乡村艺术文旅的业态短板，成为了当地和我们河美乡村建设的一个新的亮眼地标。那从普通的乡村到现在乡土美育的文旅驿站，艺术美育如何能够赋能我们乡村整个环境的升级、文化的传承，包括我们村民素质的一个提升？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江寻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是结合曙小光驿站打造的实践，深度的和我们解读美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实践方式和发展前景。首先有请江老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有请江老师。
5: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4: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曙光镇的曙小光驿站哈、它和其他的一些乡村文旅的项目在打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差异化，我们把美育融入到整个的这样一个文旅业态当中，也想和江老师共同来探讨分享一下、当时在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想到美育要融合到我们整个文旅业态的发展全过程呢？
5: 其实

0: 说起美育呢，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年一直在，就是在推动美育的这个乡村的进程。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呀，包括我们这个实践的工作当中，很多的这个美育工作，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很好的形成一个体系，也没有从这个村民的用户的视角来去感受他们对于美育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我近几年的研究方向是做了一些关于新媒介的艺术疗愈方面的这个尝试，所以也在这个前期的项目的调研考察的过程当中，然后包括在跟很多的这个业内的专家和老师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切住了一个现在当下人们无论是城乡，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我们的这种情绪疗愈，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状态都是多线程的，然后其实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无论是乡村的工作还是城里的工作，其实大家都是很多元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身的这种信息化的能力提升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的情绪的消耗和我们这种精神的疲劳感，其实是很难得到自愈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考虑说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因，就是因地制宜吧，因为这个西太平村，我们当时在考察的时候，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并没有说是，像其他的村儿，它周围的设施开发得很好，然后离这个梅河口市很近，但是其实有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近两年就是自己在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也会尽量跟我的旅游搭子一块儿开车，在就是长春周边的城市就是闲逛，有一点像周末逃离城市的感觉，
1: 别人是 City Walk，你是这个开车 Walk 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开车，然后我就想，就是在我们就是怎么说呢，体力可以不是很大消耗的情况下，带着工作换一个地方去做事情，其实不能，你肯定是不能脱离家庭，不能脱离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工作的环境，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得到片刻的休息和这种心情上的放松。所以可能是我这种经历的这种感受吧，我很希望就是能把它分享给我周围像我一样可能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然后大家能够去在这个不能停歇的人生节奏当中去寻求片刻的宁静。所以是基于这个感受，再去做这个数角光驿站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否可以把今年国家提出来的疗愈经济融入在其中？但是在疗愈经济，我们又不能从这种很专业的视角，因为它可能又让大家会觉得是疗愈嘛，可能我是有病的，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谈这个不触碰这个点，那我们更多的在这里就是把这种城里人向往的这个诗和远方，回归田园的这种风光里的感受，和这个乡村人他过度感受这种乡村寂寞的这种空虚融入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就是真的是考察了好多的村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西太平它自身的这个支柱性的农业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村里的这个负责人，从书记到他们这个合作社的社长，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们，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理念和对于这个构想，他们是很认可，然
1: 而
0: 后
1: 且是
0: 接
1: 一
0: 受度
1: 拍即
0: 很
1: 合，
0: 高。
1: 是吗？
0: 哎，对对对，因为美育和疗愈融合这个过程，其实现在在上海呀，在深圳做得很好，然后他们进社区、进乡村也都做得非常棒，但是可能在我们这边，可能对这个的接受度和这个认可度不是特别高，所以也是在小范围的在尝试，再去做转型，而且很多再去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和实践，都是基于一些这种心理辅导的工作室，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个美术的这种机构，大家再去做，实际上可能就是商业化或者是说医疗化更强化一些，而这种跟这种在地的可持续的可再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可能就稍微 欠缺一些，所以在这儿可能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
1: 嗯，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好像回到了大学课堂，再次聆听老师的这个课程。其实我觉得刚才姜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美育来赋能我们整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包括这一次通过蜀晓光休闲驿站的一个打造，我们的这个切身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对于接下来想要发展文旅的一些乡村也好，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负责人也好，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育也好，疗愈也好，对于我们的乡村的这些居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来到乡村感受诗和远方的这些城市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大家通过美育和疗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既然我们乡村的这些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乡村的朋友来说，感受到了我们相对说繁华热闹的一些生活，同时也让我们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能够来到乡村感受这份宁静带给我们的这份休闲。那其实说到美育，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说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概念哈，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美育更好的融进去，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大家对于美育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在乡村还能把美育能够和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老师你的实践过程当中你会有哪些感受吗？
0: 您说到这儿真的是在这次的项目当中，跟我以往再去做乡村的这个筑牢啊，或者是这种帮扶的项目里面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是弱化我们这些专业的从教人员的这种属性，更多的还是说进入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视角，深入到这个村民的生活当中去。而且我们这次来，其实农大的李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很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带工业化的产品，在这儿不要有外来的这种就是那个叫生产化的元素，就一定是就地取材，而且呢不做过多的这种装饰性的改造。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在初期在做调研和做乡村考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就是师生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就在看大地里头有什么。其实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二月末三月初，那个时候就是大地还没有复苏呢，
1: 而且那个时候对于乡村来说是比较寂静的一个时刻，它没有，既没有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满眼的葱绿，包括秋收之后的满眼的金黄，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给你们来说也是提高了很多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在整个的设计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难点呢？
0: 这个其实就是没去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在长春在做开会啊，包括在线上去沟通的时候，学生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因为他们很少有在这个乡村生活的经验，然后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乡村文旅田园的这种元素的认知确实都是很美丽的稻田，然后明媚的阳光，然后和煦的这个春风这种感觉，但是真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赶上一个风雨交加的这个时间，风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当时跟帮我做助理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感受，哎呀就是好荒凉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就是尤其是像西太平村，它的村离市其实并不远，其实村子里面更多的都是留守的老人，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冬季的时候，就是天冷的时候，大家就是自己烧这个他们叫空气能，其实成本也蛮高的，所以他们都是到城里到孩子的家里去住。其实我们刚去村里的时候就是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只是听大家再去介绍，但是第二次我们再去，就是时隔半个月我们再去的时候，就是行程没有那么匆忙，天气也还比较好，早上起来早了之后你就会听到外面的那种鸟鸣声，然后还有就是下完雪的那种在泥土地上走的那种声音，它就会无限放大，我就觉得，哎呦，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声音采集下来，然后把这种景象拍下来，它也是一种别样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季节感，这种质感。然后很巧的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也带了设备去，就是因为我们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告诉学生们，我们要以数字化的手段去记录这个乡村当下的，就是我们非常规视角能看到的一些景象，然后把它做成这种素材，比如说我们的感官就是五感， 我们听到的、看到的，

0: 嗅觉闻到的，然后以及触觉能够感知到的这些，还有味觉能够感知到的所有的记忆，尤其是从这个城里去的小朋友学生们，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这些都是为我们项目后续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用户体验，我们能够带给他什么，
1: 嗯，
0: 什么是他们现在觉得很新奇，然后又是能在生活当中可以持续影响，潜移默化他们，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复购率和回访率，
1: 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无限放大之后，其实带给我们当地村民，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李老师拍过我一张照片，就是我在已经雪化掉的那个大地上，因为正午嘛，就是阳光比较足，然后雪化了一部分，我在那个稻田里面去摘这个秸秆，
1: 嗯，
0: 还捡了很多的很好看的那种枯草，
1: 嗯，
0: 和那个就是秋收之后遗留在地里面的那个稻穗的那个长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字的一些植物，真的很好看，因为我家里有很多，我父亲特别喜欢搜集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植物拿回家，你看着它从郁郁葱葱，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干燥的脱水的，然后永远固化了它的自然形态的这些植物，
1: 嗯，
0: 变成了一种装饰品，然后我捡了好多这些东西，我就放到了我们那个稻米研学馆的二楼，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是个会议室，
1: 嗯嗯，
0: 然后放在地上我摆了好多，然后村里的那个支书和那书记和那个社长就来看，他说你在干什么小江
1: 有点不太理解，因为
0: 不理解，
1: 可能在他们的眼中说，哎，你看你捡的这些稻穗也好，包括可能秸秆的这个粉还没粉碎，包括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好，这可能在我们村里边遍地都是，我们并没有觉得说它有什么样的特别，或者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再次赋予什么一个怎样的一个艺术上的一个生命，当时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0: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之所以这个项目前期能在这个村子里很好的推进和落地，其实我觉得就是当地的这个村民他们的态度很好，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不理解但我表示尊重
1: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等一等可能就能看到结果，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当时也跟那个江社长说，我说我现在吧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您表达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说您，
1: 嗯，
0: 我们坐着看，然后每一周我们都会去嘛，然后就第一周我采了好多这样的这些植物放在那儿了，然后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我们陆续的就会采购一些比如像那种轻质的空心砖，
1: 嗯，
0: 就是成本都很低的，而且都是属于很原生态的这个建筑材料，然后我又找了好多以前用过的一些麻布，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以塑形的那种软钢丝，然后可以自己涂颜色的那种，然后就把这些材料放到一起之后，然后呢把它这个植物给它做了一下造景，有点像侘寂风的那种造景，
1: 嗯，
0: 然后加上这些不同材质的一个搭配，然后把这个会议室的空间按照我们体验区和展示区的不同的这个功能要求重新布局了之后，他们再来看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还没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来看的时候觉得啊，他说你是在做展览布置吗？后来我说江社长，我说你的这个对于这个空间的认知有了变化，
1: 嗯，
0: 我说你不再觉得这只是一个会议室了，而是在这里面它是有展陈的作用了，
1: 嗯，
0: 我说那我就达到这个目的了，我说这个风格你觉得能接受吗？他说很好啊，他说一看就是我们村里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他说确实你我们觉得没什么用，但是你搭配了这些材质和这个就是整个的空间氛围，他说哎确实这挺好看，
1: 而且完全是不一样了，
0: 哎对，我说江大哥，我说你说了一个很好看，
1: 嗯，
0: 我说这个就让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没白操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认同了我在当地把这些资源重新再利用的一个视觉呈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当地的人他都能觉得哎你这个东西这么一放完之后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东西我们这儿有很多信手拈来，
1: 嗯，
0: 然后这些材料又零成本，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陆续能有两三周很集中性的周末过去做，包括整个空间里面的家具的搭建都是我们收的一些二手的木材，
1: 嗯。

0: 然后学生跟老师一块儿，我们去动手自己锯，然后自己定，就是基本上没有破坏，就是木材本身的这种材质和形态，嗯，然后去搭了展示架，然后搭了这个展示台，包括我们的那个功能的分隔区都是用空心砖，然后加这个原木，然后去搭建的，都是活的。
1: 嗯，
0: 这个空间之后可能会随着我们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这个产品的体验，它都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这个也为就是后续这个项目的一个可持续的转型，或者是它多元化的发展，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期的铺垫。
1: 嗯
0: 嗯。
1: 我们一直都说说无论是做什么哈，尤其在做关于美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发现美的一个眼睛。所以刚才就像我们姜老师所提到的，当地的社长也好，包括当地的这个村书记也好，等等等等，他们不会说这些我们都已经是废弃的或废旧不用的东西，你再捡回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打造，通过我们的这个现在叫手搓的一个这个方式，让它完全有了一个刚才提到的艺术生命的再一次的一个焕发。所以说让很多的一些我们可能村里的百姓也好，我们这个社长也好，包括我们的村书记也好，有了一个新的感官上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官上的变化也对他们来说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认知方向的一个变化，是不
0: 是？
1: 那其实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废弃的物品的一个利用，也想问一下老师，那你看我们全省各地不同的乡村，可能每一个村里它都会有相关的自己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可能在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物的过程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呈现。那怎么能够把我们会认为说它是废弃的或者它没有用的东西，再次通过我们的手搓也好或我们的设计也好，让它再次有了一个欣赏性的一个这个观赏性的一个这个生命。在这一方面你们会做哪些相关的实验也好，或者做哪些相关的一些功课吗？
0: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手作体验的项目。其实最早呢，我们就是来了之后也是在考虑，如果说过度的这种流水制就是市场上比较能够常见的这种制式性的这种体验项目，那可能就是城里来的这些就是短途游客们体验一次就过就是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他没有这种就是自己原创的和自己去深度参与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可做的手作项目当中选了现在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几款。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香囊。香囊它很简单，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就是其实最初我的想法是面向跟我一样的这些80后的中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压力啊和这个多角色的这种压力是蛮大的，然后呢也都比较焦虑。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喝喝茶，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手作然后呢去倾诉一下或者是倾听一下，然后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放松。最初是这样想法。但是在试运营的过程当中就有好多的就是很多元化的家庭，其实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考虑到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受我们就是这个气候的影响，因为就是初春嘛，其实有一些就是植物和这个花是开始萌芽淡爆就是绽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考虑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来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他都能找到自己可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他才不会觉得着急要走。
1: 对，
0: 那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孩子他在这儿能干什么，他能待得住，那陪伴他的主体的比如说妈妈姥姥奶奶这是女性主体，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然后呢这个男性的这个家庭成员他在这儿能不能找到他能待下来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在一起讨论了好久，然后就像小朋友我们会在这个体验项目当中去让他们去可以摘一些他们力所能及采到的植物比如说像婆婆丁，这就是野菜
1: 对
0: 然后它是可以

0: 吃的。
1: 嗯。
0: 然后呢，初期的时候它也会去开小花儿，然后包括就是天再暖和一些的时候，上面会有蒲公英，这些元素都是它力所能及可以徒手去摘到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滴胶的这种材料，把它进行做，比如说做首饰，做项链，做耳环，然后可以做这种烟灰缸，然后可以做就是装饰性的首饰的收纳盒等等。因为这些我们都是有模具的，然后呢也有原材料，然后孩子们自己去摘这些东西，然后摘完之后拿来自己去做，而且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也不难。然后每一个做完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带给大家最良好的体验，也是来了就是很意想不到的，就是孩子们很喜欢，孩子们想要来的时候，家长就是一定跟着要来
1: 对，刚才老
0: 的。
1: 师在介绍这一方面哈，尤其我们这个项目在研发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份思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会有几个感触。第一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通过自己的手搓，自己的这个手作做出来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你
0: 对，
1: 看，
0: 是
1: 这
0: 的。
1: 是我通过我这个时间段我所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刚才提到了说，你看能陪孩子来的，无论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姥姥也好，奶奶也好，等等这些家人，如何能够在这个地方也给他们相关的一些空间，让他们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我们也做了很多思考。就像前一段时间，包括前些年，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女士的美甲店，现在也出现可以给男士进行美甲的这个项目，就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彼此都要有意义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姜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来继续给我们介绍和分享。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和介绍。尤其在我们整个哈蜀小光驿站的打造过程当中，通过这一份实践，如何能够把我们的美育在助力乡村过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创新我们的思路，有更好的一个实践方法，有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和介绍。其实刚才听到这个有一个话题，让我的认知度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时段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看孩子来了，我们的家长必然要有陪伴、那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如何在我们的这个蜀小光驿站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施展的空间也好、或者是他们通过这个来到蜀小光驿站，我怎么能够留得住陪得好孩子们，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美育的实践呢？
16: 对的，是的。其实吧，所有来到蜀小光驿站就是二楼的这个首座空间里的，就是叫什么呢，我们的访客们，其实我们并不急于向他们去介绍我们这儿都有什么项目。其实他们一进门进来之后，首先会被空间当中就是散发的这个草本的香气所吸引，然后呢，他们视觉就是肉眼可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首座空间是可能在当地是很少见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就是聊过，他们经常会去到长春的郑友山，然后或者是到长春一些就是儿童美育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去上课，还有去参加活动，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以前是需要走很远，或者是需要走出去，才能够体验到的这样的项目或者是这样的空间，现在呢就在家跟前儿，在一个村子里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这个是我就是来了这些人给我的第一的就是第一信息的反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会急于去告诉大家你能做什么，你能消费什么，而是说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你在这里你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首座项目比如说草本香囊，它有很初级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村里面有的这些草本的晒干了的植物和花卉，然后放到小盒子里装好。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多的景区和商场里面的综合体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项目。

0: 但是在这儿呢，就是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自己晒的。
1: 啊、
0: 你就像，这适合吃橙子的那个季节，我就买了好多的橙子和小橘子什么的。
1: 嗯、
0: 吃完了之后，因为有香气嘛，我一般都不会扔掉的，我就会放在家里面晒干。
1: 嗯、
0: 晒干完之后，原来可能就是晒干了，把它揉碎了，然后可能就做成枕头啊，或者是放在床头当那个扩香器来去用。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把它研磨成粉末，然后这个也是源于我家里人他睡眠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加上一些艾草，加上一些薄荷，就是加上一些助眠的。然后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可能犯困呢，我就可以加一些提神的。
1: 嗯。
0: 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自己做成香囊，做成这个香薰，然后给他们随身带着或者放在车里。然后就是这种形式放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空间里之后呢，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用那个石碾子去碾，其实他也碾不太碎，但是他会觉得哎挺好玩儿，所有小朋友都会去那儿体验。
1: 这可能对于很多城里的小朋友来说完全体会不到，可能我们在
0: 对的是的是的
1: 我记得这个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还都是这个假的一些造型的人在这个碾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兴趣点是很大的哈。
0: 对对，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自己去选，
1: 嗯，
0: 然后其实在整个的就是参观或者是感受的过程当中，我会告诉家长们不要干预孩子们的动作，不怕他们弄洒，也不怕他们弄坏，因为都是乡土的这个元素嘛，就是没有剥离的太多的这些危险的东西我们都会收起来，所以呢就是孩子们在这儿他可以遵循他自己的内心去拿他想要拿和触碰的东西，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五感当中提到的这个触感触觉。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服务人员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他讲一讲，就我们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呢会就是根据村子里面有的这些植物，然后来给他去讲一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功效，然后也会建议小朋友，比如说你要用这个艾草干什么呀，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香囊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我个人觉得他会对一个未知的植物有一个理念上的认知，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嗅觉上的这种接触，然后触觉上的感知，然后再把它们碾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有了一个劳动教育的一个接受过程，潜移默化的。然后呢我们在给孩子们和家长们提供了很多不同款式不同风格的这个香囊的袋儿，然后他们在选择这个容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审美的一个判断和激发。其实我更多的不是说教给大家做什么，而是说每一个人到这儿来他能够激发出他潜在自己独有的美感。
1: 其实也是来到咱们的这个水好光驿站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空间。
0: 是 的, 是的。
1: 所以刚才我们在上半时间段提到了哈，每一个作品当孩子们完成的过程当中都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没有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作品来进行呈现。那刚才老师提到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美育手搓的一些项目也好，包括围绕着美育我们很多小朋友大家也都在做，你看我觉得刚才在想哈，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一些游乐场大家涂鸦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美育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像刚才老师提到，我们来到很多的一些商超也好，很多的一些这个游乐场也好，大家可以去感知，但是来到村里边因为我们的场景不一样，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城里的消费者带给他们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有没有消费者跟你去反映相关的一些情况呢？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差异化就是我们营造的这个氛围它不喧闹，它不商业化，它不是工业制造的这种氛围。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又回说到我们就是上半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选择西太平村，是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农业产品是以水稻为主，然后呢它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支柱产业做得也非常好，然后品牌化制作的就是它的这个定位和调性也是比较有这种意识的。然后就是这个江社长和这个韩书记他在这个村子的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功能性的设计。然后他其实过往每年就是七月到十月份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水稻就是成长的周期比较好，然后他经历了一个成熟期，然后在这个里面他的自然风光 是很打动人的。其实我之前刚才也说过，就是我开车到处走，其实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是很歪打正着的，因为是要去之北村，没进去，人太多了，然后我就歪打正着的开到了这个村里。
1: 嗯，
0: 实际上当时我是来过的，我也拍过照片，但是因为村子它没有任何的导视系统，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到了村子里面，其实是不要贸然的去进村，不要打扰村民嘛，
1: 嗯，
0: 这个也怕发生一些就是不必要的纠纷。

0: 流量在这里面产生消费和产生驻足的。
1: 嗯，
0: 这个是他们现在就是我们没去之前他们的一个痛点，就是没有消费，来了之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喜欢，哎呀赞不绝口，这儿好美啊，
1: 看一圈走了，
0: 看一圈走了，
1: 对
0: 的。然后呢他这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骑行人特别多
1: 啊，
0: 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骑行的一个乡道。
1: 但是其实我们去想，如果说骑行人特别多的话，对于我们项目的打造，包括如何来留住这些骑行人，也是他们村的一个新的一个优势。
0: 是的，对的。因为原来就是大家我们观察过，就是我们在前期头几周的调研的过程当中很留意，因为那个村子里面自己修了一个可以休息的这个凉亭。
1: 嗯，
0: 他那个村子挺有代表性的，那个村那个路边上就是一个水车，然后其实它的这个识别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有的，但是大家仅限于在凉亭是停留，因为村子里头没有超市，没有休息的这个就是能补给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到这个乡村去骑行的这个这些骑行者，他们也都是自己把这些装备都带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会在这停，依然是不会进去逛的，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开放性的指示说我们这里可以参观可以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改造前就是原有这个村子里面是有一个稻米研学馆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们也接有这种服务的项目来给这个中小学去做这个稻米研学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培训的这个服务。
1: 嗯，
0: 但是呢就是里面的体量相对说少一些，然后体验的项目呢也少，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坐车40分钟来了，在这儿可能待了10分钟20分钟
1: 走了
0: 就走了，然后没有什么可带走的东西。然后孩子去了就觉得啊我们去了，今天有个活动，但是活动干什么了呢没记住，
1: 包括给孩子们留下了什么呢，
0: 对，
1: 大家可能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印象。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到这儿来最核心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给他打造深度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和内容。其实最重要的就像舒小光驿站，
1: 嗯，
0: 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名字也是推敲了好久，但李老师最后拍板说我们就叫驿站。为什么？所有路过的人在这儿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休息是没有负担的，
1: 嗯，
0: 不像那种商业运作似的，来了之后就是常规的烤肠，然后勾兑的饮料，然后就都是一些到哪儿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就是绝对不可以要。在这里我们就是主打我们自己的生产的田里种的米，后面就是这个加工厂，然后你在这儿就可以体验看到这个稻米是如何脱壳的。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一脱壳的米二脱壳的米，然后你想要精米还是想要糙米，
1: 嗯，
0: 在这儿你都是可以肉眼可见自己去操作去体验，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走，然后可以在这儿吃品尝我们的这个大米，然后在这儿可以做露营烧烤，
1: 嗯，
0: 然后烧烤也都是自助的，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一道工序的制作。
1: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刚才通过姜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会发现来到我们的舒小光驿站，整个在这个性价比上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不会让你有过大的一些消费，也不会这个有这个过多的一些消费的一些负担。
0: 对，
1: 只要来到这儿先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环境，先来感受我们舒小光驿站的相关的一些美誉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围绕着舒小光驿站的一个打造，我们在首座的项目上有了自己的一些设计，覆盖了全龄段，那在整个这个观赏性上怎么能够也让大家哎会有一个新鲜感，或者说让大家来到我们的驿站看到这个地方有所不同，是不是我们也有做自己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呢？
0: 对的，其实这个也就是涉及到您之前问到的一个点，就是在乡村我们如何去推广和落地我们的美誉。
1: 嗯，
0: 其实在这儿呢就是首先应该是进到6月份之后天气很好了，然后那个户外的活动也多了。
1: 嗯，
0: 在这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端午节，
1: 嗯，
0: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要吃粽子，然后我们要去采艾草，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农家院里面就会有艾草，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儿推出相应的一些粽子主题的这个香薰蜡烛的制作， 然后孩子们可以自己去研磨这个艾草的粉末，然后去做香囊，然后去做我们的这个

0: 粽子形状的蜡烛，
1: 嗯，
0: 然后可以自己去做，可以挂在门上的这个艾草的花束，都是就地取材，
1: 嗯，
0: 然后自己去动手去做，然后自己去调我们的这个精油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啊，然后来去手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就是辅助一些当地的村民在这儿呢，因为都是留守的老人，他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周末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周末去嘛，周末他们的这个家里的孩子们呢，或者是这个就是孙辈的这些人不忙的时候，他们也会回来过节，啊，端午节的时候是挺明显的，因为都回来过节，然后你就会觉得村子里很热闹。平时的时候我们周末去，其实除了来的游客之外，村子里面就是这些老年人，刚开始的时候天冷，可能很少能看到老人在外面溜达，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就是春暖花开了之后，就能看到很多老人在外面溜达。但是一开始溜达，就是我们接触不多，然后在这儿就是，不太有互动，后来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个周末的这个美育会墙的一个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自发的带着学生一块儿，自己选了一些主题，然后在这个墙上去做了，其实。墙绘的这个内容可能跟以往的这种乡村墙绘不太一样，画的都不是那种乡村主题，和那种很具象的一些画，我们就是想切合我们的这个蜀小光驿站嘛，驿站就是很重要的是能吸引人，大家来这儿之后觉得，哎，这个墙上的这个图形很有意思，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很好看，很新颖，然后更重要的是适合拍照打卡，然后能有一些让我们一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稻米研学馆的外墙上有留了一面这个就是这个叫雨露墙，也叫心情墙，这是李老师发起的，就是用那种小牛皮纸袋，然后所有来过的人他可以在这上面去倾诉自己的烦恼，然后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境，然后也可以去写一段他很觉得很治愈的话，然后我们钉到这个墙上，然后就是他会历经风雨然后去展示去分享，然后也受这个的启发，我们就在这个墙上呢就是画了很多让人觉得就是我们一看会觉得心情很治愈这样的一些场景和一些这种话语啊。后来我们就是一个是对这个村子里面有的我们楼上用到的一些花卉做了一个图形化的提取，画了一面墙，然后又对这个村子里的猫做了一个系列的主题，因为就是天暖和了之后小猫特别多，有家养的然后也有这个散养的，然后小猫特别多，我们就给各个猫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他们经常因为我们在那个驿站旁边是放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宠物友好的驿站，是宠物是可以来的，然后可以来玩，可以来洗澡，然后那个也可以进屋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很多带宠物的这个家庭，然后带着他们的小就是叫动物伙伴们动物家人们一块来，所以我们那儿也有很多就是猫粮啊，然后这些狗粮，然后可以在这儿去就是收留一些小这个野生动物吧，就是不是叫散养的这个小动物，所以呢就是把它们作为一个主题画在了墙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连着两个周末的时间，就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他们的家长，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村民，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持续在户外工作很热，然后他们就会过来帮我们一起画，然后他们想画什么，然后我们帮着打稿，然后他们就涂色，然后也有小朋友画得很好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去画，然后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面墙是人家村民自己的墙，我们就没太敢画，然后因为它是临街的嘛，然后那个大妈中午的时候就过来跟我聊天，就是不热吗，这个这么热的时间，我说我们得抓紧时间画，因为这个墙体量挺大的啊，然后希望尽快完工，大家能看着心情比较好。然后他说的，哎，姑娘你不忙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把这儿画一画，我说可以啊，我说您想画什么，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了一下，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人，因为他年龄差不多，比我父母大一两岁，就是红太阳 赵金山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后来我说阿姨这样，我说我给你那个快速的生个图，
1: 嗯，
0: 我说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效果。那现在就是 AI 工具很
1: 方便
0: 嘛，我就把阿姨想要的这个元素生成了一下，然后她说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帮她打的就是基础的造型。后来我说你这个地方，它正好在那个门后面和墙的那个左侧是有一株很好看的树，
1: 也要利用上哈。
0: 然后我说你这个地方就不要动，我说我在树后面给你画一点树影，我说你这棵树就放在这儿，很好看，跟这个墙就融合一体了。我说剩下的颜色，我说您自己画，你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下午的时间，这个阿姨就和另一个叔叔两个人就在画这面墙。
1: 嗯，所以说今天邀请到姜老师，你看围绕着我们舒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玉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哈。可能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一个感觉，别着急。这周的周五的时间哈，再次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围绕着美玉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包括如何能够通过美玉让我们的乡村有一个提质的一个变化，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介绍和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消息，致敬戎装守护安康八一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于8月6号下午1点半将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那在活动的现场呢，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的多名医生将为现场的退役军人及军嫂进行眼底筛查、骨密度测试、血糖尿酸的检测以及眼病骨病的一对一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席一枕送健康。8月6号下午的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呢，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嗯，那么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是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嗯，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又滚刀又，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

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嗯，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块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
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

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儿那事儿，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嗯，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是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头，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
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你天天每天都很沮丧，丧丧个脸，对任何人都处于一种抵抗的状态，那不好意思，那老天爷给你的机会也被你一脚蹬开了，就是这样。好吧宝贝们啊，这个世界值得，这个世界非常值得，前提是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接下来我们在电台端呢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你的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就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

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

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电视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嘚，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
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呀？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主，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了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嗯，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用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回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儿，你家人就是不行，你家这儿子就不过关。哎，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得看明白喽，跟钱有啥关系？跟钱没有关系。从婚想要把这个彩礼要回去这一系列的事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废柴，这样男的谁爱要谁要，这样的烂养的家庭谁愿过谁过，你肯定过不了。

0: 上锁的。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

0: 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生水花高，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学点好，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出去跟他你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9: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子柱，

0: 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啊，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他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而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病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这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儿，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其实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儿，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儿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是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啊，别扯了。刚才说到哪儿啦？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

该者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两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6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不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你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的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他，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出去见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这亲亲抱抱举高高，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理性一点，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完了借口来凑，就是这么回事儿。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是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是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他若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撩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

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啊，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哎，那我换个语，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牙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头，好不好？这怎么这老些叫某某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某某，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某某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某某啊，都是你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那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嗯，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你说多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了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了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的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啊，你这社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气死。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着没有啊、哎、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磕碜呢，血黑透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19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巨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谁知道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了说生的这像猴子似的，
宅。

你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别叫我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你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嗯，说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你说咋整的？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都没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00克。

0: 1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嘿，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

0: 非要上他那头去。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他俩登记了吗？
0: 没登记呢。现在
1: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儿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0: 对对对，我一着急。
1: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0: 嗯呐。
1: 你们家两室？
0: 嗯。
1: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0: 嗯呐。
1: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0: 咋欠山呢？
1: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0: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0: 你可制造矛盾呢？
1: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0: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1: 这位朋友啊，
0: 啊，
1: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0: 是。
1: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0: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1: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0: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1: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岔门。
0: 嗯，是。
1: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儿，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净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0: 嗯。
1: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0: 嗯嗯。
1: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0: 是。
1: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0: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0: 他俩
1: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0: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1: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0: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1: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0: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1: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0: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1: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0: 嗯。
1: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0: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1: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闺女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0: 嗯呐。
1: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0: 有隔阂呀。
1: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0: 嗯嗯。
1: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0: 没有。
1: 见面之后唠吧。
0: 嗯。
1: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0: 嗯嗯。
1: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0: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0: 嗯，
1: 要想下个结论，
0: 嗯，
1: 您找亲家唠唠，
0: 找
1: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是吧，未来的亲家，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好不好，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

0: 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1: 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0: 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都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您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厢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
1: 嗯，

0: 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让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2: 就感觉非常好，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说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2: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2: 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2: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2: 大哥老师，
1: 对呀、
2: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2: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2: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2: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2: 哎、是啊，你就我、嗯、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2: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2: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的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1: 这
2: 妈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2: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2: 必须的
1: 做个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2: 是。
1: 这位朋友啊，
2: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2: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2: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2: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2: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

0: 眼中呢是陈风露宿，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1: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1: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1: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4: 你好，
15: 喂，
14: 哎，你好，我是大可。
15: 哎，你好，大可老师。
14: 哎，你好。
15: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14: 您说。
15: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4: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15: 外甥女儿。
14: 啊。
15: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4: 嗯。
15: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4: 哦，
15: 十天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4: 哦，他俩离婚了？
15: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还一说就是心咣咣跳。
14: 孩子多大了？
15: 孩子今年15。
14: 嗯，结婚快16、16、17年了。
15: 嗯，对对对。
14: 啊。
15: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4: 哦。
15: 完了也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4: 哦。
15: 没跟她说吧？
14: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5: 嗯，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4: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5: 嗯，就是
14: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5: 对对对。
14: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15: 嗯，对。
14: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5: 对对对。
14: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5: 对
14: 哦，
15: 他
14: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5: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14: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5: 有，肯定是有，
14: 啊
15: 这个
14: 啊、肯定是有了啊，
15: 你这个
14: 然后呢？
15: 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
14: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15: 不是、啊，外甥女儿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4: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5: 对对对
14: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15: 啊对，嗯呐、啊，就这那完了吧、
14: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5: 没有。
14: 啊，不看。
15: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啥就给他。”我说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孙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孙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呢

0: 可的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1: 我在听。
0: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性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窜血。完我的妹妹呢，可的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开。
1: 来当会儿您这说话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0: 对小三儿
1: 给揍了。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0: 没有没有。
1: 那谁把谁揍了？
0: 我外甥女儿把这个这小三儿给揍了。
1: 啊，然后呢？
0: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1: 啊。
0: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0: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 小三都揍了，
0: 啊，
1: 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恩怨更深了。
0: 嗯嗯。
1: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0: 是
1: 感情也早就散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0: 是
1: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他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0: 对，
1: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0: 嗯，
1: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0: 是
1: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0: 嗯，
1: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它健康的情感，它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它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的外甥女说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0: 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吧，就是她这个发生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着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都啊！就这么着，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完我就这么寻思
1: 啊，
0: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0: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吧？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0: 对，
1: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0: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能明白。
1: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他在身边了。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0: 谢谢。
1: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0: 是
1: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老师。
3: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姑娘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嘛，他不一样是吧？
1: 结婚几年了？
3: 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 哦。
3: 嗯。
1: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1: 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
1: 啊。
3: 完了，我就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哦。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3: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3: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3: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3: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哦。
3: 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你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对，我那什么、
1: 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3: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3: 完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3: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
1: 嗯，
3: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3: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是吧？
1: 嗯。
3: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3: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啊。
3: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3: 骗你，不是他啊。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3: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3: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到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完他跟我说了。
1: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3: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3: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3: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3: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3: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3: 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3: 吧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3: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3: 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3: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这半年
3: 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3: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3: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 我知道如雷轰顶。

0: 天霹雳，是吧？
1: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0: 嗯，我这都理解，
1: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0: 嗯，
1: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0: 嗯，
1: 你知道大哥老师？
0: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1: 不是，我想说，
0: 啊、
1: 我想说啥事儿？你说大哥老师？
0: 啊，
1: 你再听我说一句，
0: 嗯，
1: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

0: 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也不，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啊、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
1: 对
0: 孩
1: 子更有耐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她发现、
0: 嗯，
1: 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她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她想法。
1: 啊，她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她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她怎么做，是吧？
0: 她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我知道。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
0: 嗯、
1: 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别动你错，你卫生给我打扫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了。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
0: 你
1: 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
0: 嗯、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
0: 嗯、
1: 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
0: 啊、
1: 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0: 嗯、
1: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
0: 嗯、
1: 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1: 说
0: 的，
1: 啊、所以
0: 说我
1: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0: 嗯、
1: 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渡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
1: 嗯。
2: 你说我跟我对象啊，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4-5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
1: 嗯。
2: 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
1: 嗯。
2: 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2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1: 啊，
2: 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
1: 啊
2: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2: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位朋友？
2: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大哥，你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喽，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啊、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啊、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2: 嗯，
1: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7个小矮人把她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2: 嗯，
1: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

0: 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我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大可
0: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的。
0: 好嘞，哎，唠到这里。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19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

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

0: 多名战士。
1: 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六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一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庄

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

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地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
结果不

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四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三伏天气，闷热易烦躁。今天我们聊聊夏季健康饮食要点：日常多吃冬瓜、绿豆、瓜果等清热食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少喝饮料刺激肠胃，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凉菜，三餐清淡补水，养护脾胃。愿大家合理膳食，清爽安稳地度过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哎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是啊，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

0: 丑时，干戈当令。
1: 我是你的干，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

0: 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

0: 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家一看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7: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点30分。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

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职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九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九月份、十月份，大概牵延到十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九十月份、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啊，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啊，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推荐岗位。这个推荐岗位啊，首先

先我们有介绍岗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另外呢，就是我们一直有你推荐点评的岗位，一定都是挑重点。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用工单位这则招聘信息在哪里发布的，都会给大家做介绍。您听好，接下来找到信息源头，安全可靠的去寻求就业信息。来自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这则公告，是带编入伍的岗位。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吉林省县市区陆续的在出带编入伍的招聘，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希望有志之士报效国家、参军入伍的这些朋友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些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如果您符合条件，或者是将来的就业方向，可以用这个方式，那么您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提示一下，这是前郭县，也就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户籍的青年的朋友们来关注这则招聘公告。首先呢，他要求的是有这个前郭县的户籍，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要求是男性。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本科及以上。第四个条件呢，就是符合2026年应征入伍的身体和政治考核条件，我们简称为双合格。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说您在8月10号24点之前通过中国征兵网进行了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之后，要走征兵的流程，就是体检啊、政治考核等等，在这个动作全部完成合格之后，您才可以报名参加，也就是这个事业单位招聘带编入伍的这个招聘。那么它同样是有报名的时间要求，不要错过报名时间要求。另外呢，它也有自己的招聘流程，比如说报名，然后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等等。这一则前郭县的招聘，它只采取笔试的方式来进行。提示一下朋友们，那笔试考什么？笔试主要是需要大家在哪方面的能力得到显现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招聘公告，因为招聘公告当中都会写得很清楚。好，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的时间。符合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要求之后，也就是体检、政审双合格，要按照前郭县的征兵办通知，择期呢到前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2楼机关会议室进行带编入伍的考试报名。现场呢需要您提交一些材料，有要求原件的，有要求复印件的，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公告当中对于这些信息的要求。之后呢就进行考试、笔试，只有笔试，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训练，之后审定批准入伍，并且保留岗位。也就是说，经过整个的招聘流程，审定公示没有异议，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兵役的兵种、部队和方向之后，就由我们前郭县的征兵办为符合条件的考生办理入伍手续了。然后就是退役安置，当您比如说结束兵役之后，要带着相关的资料表格、评审表格到这个我们先回到地方之后呢，服兵役期满之后呢，先要确定这个用工单位和岗位，然后回到我们的军人事务局，再根据相关的办法进行成绩的加权选择之后呢，给您办理这个落编手续等等，这就是整个的招聘流程。一般情况下呢，回到地方之后，整个的流程办理完是报到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落编上岗手续。详细的情况，如果朋友们想了解的话，您记一下前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或者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则招聘公告发布的信息位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好，再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吉大医院的一个科室的招聘。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然后用工的岗位呢是急诊内科。急诊内科要招聘医生岗位，这个岗位的用工形式是编外合同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呢，它是一个事业单位，那事业单位如果需要用工的话，它的用工方式当中就有这个叫编外合同制。急诊内科的医生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然后您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学历和学位证，就是已经是毕业生了啊。如果是在读的是不可以的。急诊医学、内科学、重症医学相关专业都可以，要求您具备3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和住院规培证合格证书啊。年龄还不能超过35周岁。如果您有过危重病这种救治工作，或者是有胃肠镜技术
相当于是会被优先的，然后朋友们，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可以

0: 记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报名的时间是8月5号下午4点钟之前，需要您本人拿着相关的资料、材料、证件等等，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人事部去报名，这个叫现场报名。而且呢，在整个招聘和录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收费，也不指定培训、考试资料，这些都没有。8月5号下午4点钟之前，直接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人事部去报到，在门诊8楼。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去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传递一下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则招聘。重复一下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就这几个字。信息呢就发布在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重复一下，公众号的名称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那这一次招聘的岗位呢，总共是合同制用工人员是30名，都要在38周岁以内，学历都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但如果您是博士的话，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岁，年龄时间计算的节点是7月29号，再对应您的身份证，这样您就知道是否符合年龄要求。然后这一次的招聘呢，它是事业单位的招聘。然后呢，这个用工的岗位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数量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念了。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网申8月7号下午4点钟之前，电子邮件的方式，这个叫网络申报。现在就正在报名中，8月7号下午4点钟截止，把您的相关的信息按照指定的格式文件的名称发送到一个指定邮箱当中去就可以了。之后要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来进行考核，直接面试的方式体检考察公示，办理聘用手续。提示一下伙伴们，我们在整个考核的考试或者是招聘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诚实如实，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引爆真实信息，违规报考等等，后果会怎么讲，你的个人是不能够承受的，后果很严重啊。然后这则公告再次重复一下，发布在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记一下松原职业技术学院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一样是能看得到。看这则公告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比如说在它的岗位以及资格一览表当中，有招聘的岗位名称，然后呢还有招聘的比如说专项是否接受高校毕业生，比如说2026届、25届、24届毕业未就业的，有的有，有的不接受。另外呢就是所学专业，包括您的，他不是要求硕士级以上吗？包括是不是本科也同样有要求，专业要求有没有资格证书等等。这些朋友们自己去看一下，因为它是一所高校嘛，对吧，它是一所高校，所以在招聘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教师岗位的要求一定是学历越高越好。
2: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2: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1: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2: 直播平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针对于2027届的大学生朋友，马上就要走到自己的毕业季，马上就是你们的主场了。现在呢，不论是2026年的秋招还是2027年的春招，主要的大学生校招这块就针对于2027届毕业的朋友了。所以天南海北的岗位陆续释放，您根据您的毕业院校层级、您的专业能力，包括你个人的能力，去看一看选择什么样的平台让自己来进行发展，投入到职场生活。 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联发软件设计深圳有限公司。再重复一下，联发软件设计深圳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在哪儿？这家用工单位在深圳。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则招聘是2027届的大学生朋友们主要针对你们的。那至于这个单位有没有校招，有没有社招，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联发科技这几个字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再说一下，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六个字，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这个岗位，主要是云端 AI 的技术应用，云端 AI 的技术应用。2027届的所学专业是微电子、计算机、通信软件、自动化等等，全部岗位本科及以上。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它的软件类、通信类还有 IC 类等等，工作的地点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合肥、武汉，主要是集中在这些城市。像您如果是学这个相关专业的，或者说想寻求更高层次的平台的话，那你不要错过。七月份的时候网上申报正式开通，七月到八月期间呢就陆续的组织线上的笔试，八月到十月的时候集中线上面试，九月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发放 offer 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二七届的朋友还没有毕业，但是我希望大家啊能够在毕业期之前以就业为前提的去实习，这样对你自己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再说一下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加入联发科技一共是六个字，自己去研究一下。然后呢在这则招聘公告当中呢也有写了一下，就是说投简历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内推码。所谓的内推呢，就是本身已经是联发科技的工作人员，他在这工作的觉得很满意，发展的也很好，那他可以推荐给身边的学弟学妹或者是亲戚朋友都可以，由他来推荐。但是朋友们，一直有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内推也好，介绍工作也好啊，只要他不是以这个为生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有这个经营手续的，那他是个人行为，就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费，即便是内推也没有任何收费。提示一下大家，合法合规的去找工作啊，安心可靠的获取就业信息。还有一则是中国一汽的社招，中国一汽的所有招聘大家记一下，中国一汽招聘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不管是它的社招还是校招还是什么，只要是中国一汽的用工还是分公司子公司的啊，都会发布在中国一汽招聘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这一次呢是社招岗位，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这个名称是渠道作战经理，它主要是营销中心的营销业务方向。另外呢还有产品策划以及项目管理方向的叫产品策划经理。详细的情况呢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它是社招，对经验呢要求啊、过往啊、履历都会有一定的要求。信息再次重复一下，发布在哪里？中国一汽招聘这六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下面这则呢用工单位的全称我要讲一下它的隶属关系啊。用工单位它的全称呢叫做沈阳，用工单位全称叫沈阳新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我们不简称了，因为简称怕朋友们弄错啊，就是沈阳新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说到这个简称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啊沈阳新华我就记沈阳新华就可以了，人家用工单位有自己的用工单位简称，而且非常的严谨且标准通用，简称叫航空工业新华或者是新华公司，这样来理解一下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2年成立的，它的隶属关系是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内容已经介绍过了啊。朋友们，这次招聘2027届毕业，也就是此时在读的大三的正在放暑假的朋友，开学之后呢您就是大四，也就是说在大四结束你的一年的学习之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是你拿毕业证的，您就是2027届毕业的伙伴。设计研发岗，工作地点在沈阳，这个专业分别是电气类、电子通信类、 光电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能动类、控制类、集成类、航空航天、力学、电磁以及机械大类。我觉得首先这样的公司呢，它有非常完备的培养计划，要求您是人才啊。那至于您是人才还是优秀杰出青年等等，这

0: 这个需要，你拿在你的简历当中能够体现出证明。另外呢，就是这样的单位，它的激励政策一定非常的完备。我先不说它是六险二金啊，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创新的奖励等等，单就这个行业航空航天领域，我们就知道，通用的一句话就是优秀的上交国家。这个用工单位它的报名方式可以有电话咨询，有固话，还会有手机微信同步。然后报名呢是把您的简历相关的内容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还是那句话，邮箱不念，给您提供一下联系方式：024-8581-8075。024-8581-8075，手机号是13478786682，微信同步13478786682，微信同步。工作地点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以上为大家提供的信息内容，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那如果您搜索到我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添加搜索账号1990440660519904406605，或者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你会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这两个头像账号都是我们"一直有你"的官方用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直播号，一个是给伙伴们发布推荐部分岗位信息的账号，欢迎大家充分利用，有任何问题找到我们，安全可靠、公益无偿的服务大家。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他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

0: 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